0: 有坚定的脚步，
1: 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有清晰的远方。
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卢一卢一。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教广小购。
3: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0: 下单桃子的人，我觉得在礼拜六、礼拜天
2: 已经开始吃脏了。
0: 哎哎，你说这个一日三餐里，这个桃子安排在哪一餐吃最合适啊？
3: 下午茶，
0: 下午茶，下午茶。
2: 你要是真的想代替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午那一顿
0: 啊，
1: 也挺好。
2: 对，
1: 尤其是八两左右的，要是如果吃个一斤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天都顶在那儿了，绝对是够了。
2: 哎，你中午吃个桃，然后呢，晚上晚饭早点吃，哎，这样正好又可以让自己空腹的时间长一点。
1: 对，
0: 说到真是，
3: 我跟娜娜感觉是一样的，四到五两，五到六两，一个。吃不少，要吃两个，
1: 哎，
3: 八两差不多正好。
1: 桃子营养价值是
0: 很高的，对对对，
1: 因为老话叫桃养人。
0: 最近我们品尝到的是白凤，那未来之后呢？白凤下市之后还有
2: 湖景，
0: 哎，都要等我们通知，因为
3: 二十多天
0: 都溯源过给大家。
2: 对，
0: 说到吃的话，最近有人啊，吃一样东西吃到最后吃到一元粽子。
1: 这个东西其实之前我有这个听说过，你知道它有个特点，它会特别特别臭。
0: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臭。臭就跟那个擦臭豆腐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臭，越臭吃到嘴里面你越香。
1: 这个东西
2: 是霉豆子啊，
0: 非常下饭。
1: 霉苋菜梗
0: 啊，
1: 霉苋菜梗，
2: 霉苋菜梗，
0: 对，
1: 那个东西很鲜，但是就是很臭。
0: 对
1: 啊，有人会说你炒那个霉苋菜梗，吃完之后特别下饭，对，特别下饭。
0: 就一碗白米饭，拿它拌拌，然后那个里面再放的辣油，哎呦，
1: 对。
3: 浙江那个名菜，
1: 对，浙江，
2: 非常
1: 浙江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2: 那我都没吃过，
1: 但是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东西吃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肠道的不适。
0: 最近有太多人因为吃这个进医院了。
2: 他们是不是那个吃的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专业老师傅做出来的那些那个？
1: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所谓的霉什么什么，比如霉苋菜梗，它会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2: 对对对，
1: 这个过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或者是你肠道本身是比较敏感的人，夏天建议还是要少吃。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流行喝那个发酵的那个泡水叫什么菌啊？叫红茶菌了什么各种菌？
1: 哦，好像会有。
0: 那个其实也是类似这种，
1: 是
2: 豆汁儿那种。
1: 对，
0: 豆汁儿北京我能大概喝两口吧，叫我喝一碗，我实在是。
2: 刘姨，豆汁儿你下次喝了吧？
3: 喝了，买了一瓶。哎，我先喝了一口。我绷住了，我没有啥表情，然后就想喝，他追了我一路，最后就把那个扔了。
1: 一般受不了。
0: 老北京人喝的有滋有味，他们说可有营养，真好喝。但是外地人是
2: 喝豆汁儿，吃爆肚，
0: 哎，对，
2: 然后还有炸那个面圈，
0: 还卤煮。
2: 哎呀，
1: 说到这个吃东西的话，那天我看到这个就是网上有一个新闻，这刚刚说的这个是霉苋菜梗，
0: 是
1: 就是有好多的食物，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只能吃一餐，不能够隔夜。他们是就是一对恋人去云南玩，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在那边住一个月，所以他们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像类似像民宿一样，然后他们就自己会到菜市场去买，他买了什么回来呢？云南有很多的这种
2: 菌类，
1: 菌类，
2: 剑手青，
1: 剑手青，
0: 我跟你讲，菌类菇类。

0: 如果做不熟，可有毒了。
1: 他们就买了这个剑手青回来，就是做，当天晚上吃没问题。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因为还剩了一些嘛，
0: 对，
1: 第二天中午他们就继续把它吃，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在云南的这些菌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不是拉肚子这么简单，
2: 这是有幻觉。
1: 讲的太对了，
0: 好可怕。
1: 这两个人，
0: 人有幻觉蛮可怕的。
1: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出现了什么幻觉？
0: 嗯，
1: 两人对打。
0: 呀，我天哪！
1: 互相追着对方打，这周围所有人都吓傻了，但他们俩是幻觉，就一直打、
0: 哦、
1: 然后一直，然后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把他们先送去了这个派出所，然后后来派出所说不对，这两个人应该是出现症状了，送到医院以后治疗之后平静下来，之前发生了什么通通都不记得。
0: 小周你可以吃、你可以吃这个、然后你出现了幻觉，房子卖掉了不用还贷款了。
3: 那我觉得还是让他卖掉吧，这不要靠坏人，听起来挺残忍的。
1: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夏天的时候食物安全
0: 不要乱吃，
1: 非常重要，
0: 不要乱吃。

0: 的通麦母竹汤，原价168，现价是119，到手一共是14包。
1: 哦，那很划算呢。
0: 你算你两天泡一次嘛，
1: 就一次泡就用一袋就够了，
0: 一袋就够了，你不需要像肉哥一样熬花椒、熬生姜，
2: 这个很简单。
0: 对，然后安泰母竹汤，原价258，现价是199，14包。
2: 哦，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交广小瑞的私域专区逛一逛。
1: 在家享受生活，其实各种方式啊，这个就是这种方式的其一。
3: 你可以一边追着剧，
1: 对，
3: 一边泡会儿脚，
1: 但是记得用闹铃啊，15分钟。哎，里边一泡泡两个小时，开玩笑。
3: 然后他那个安泰，我觉得可以在睡前，比如说40分钟的时候把脚泡一泡
1: 啊，
3: 哎，泡完之后呢，然后正好上床躺着。

追求精致发质的朋友们注意啦，普通吹风机高温烧发，越吹越干枯，想要兼顾速干与养发，戴森绝对是首选。官网3000多的大牌，平时舍不得下手，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13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锁定专属福利，手慢无。这款吹风机不但能吹头发，还有护发功能，不会把你的头发吹得干枯毛躁，还能减少静电，吹完头发滑溜溜的，超柔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溯源，自用有面，送礼够档次，下单送官网价值。

0: 2200多的原装气囊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火速下单，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字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很多注重防晒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一直坚持用下去，但所有人都绕不开同一个现实问题，防晒本身消耗就快，需要频繁补货，每一次都按市场价入手，算下来护肤开支压力很大。跨境姐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既要保证护肤品质，又不想白白多花品牌溢价的钱，所以今天专门为咱们广播听众争取到了新客补贴福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只要17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新客补贴福利，活动仅限新客，每账号仅限一单哦。正值夏季防护关键期，刚需好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元。想要低价囤货，或是一直想用却舍不得原价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全省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10: 心灵的密码。
9: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1: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小红。
12: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3: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4: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5: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6: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9: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2: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3: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1: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9: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7: 润心家长大课堂，我们开课啦！
18: 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南京市龙江小学副校长，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优秀青年教师，鼓楼区德育学科带头人魏福武。

0: 魏校长，掌声欢迎魏校。
1: 魏校马上放暑假嘞，我还想知道你们放暑假，我不想知道学生们干嘛，我想知道老师们都干嘛。
2: 老师也有很多事情，一个是暑期培训，一般来讲放在前面或者后面，七月初啊，八月
1: 底，就老师们也要暑期培训，
0: 要培训，
2: 也要学习，
1: 因为有很多人很羡慕老师这个职业嘛，他一年会有两个假期，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啊。
0: 但是我印象很深，上一期来的嘉宾的时候，我们也问了他这个问题，当时那位老师，女老师就讲，她说。我可能还会给自己安排一个体检
1: 啊。
0: 他说，可能一学期下来积累的一些小毛小病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哎，可能是不是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哎，当时听的是也觉得老师很不容易。
1: 对啊，
0: 嗯，
1: 老师其实这个只要是开学了以后，这个节奏是不能停下来的。
0: 对，
1: 因为学生们是不是也最怕换班主任哈，换代课老师啊？
2: 哎，对，他都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对对，嗯。
0: 今天我们要和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因为马上放暑假了嘛，暑期的儿童情绪管理以及亲子沟通的智慧。说到情绪管理的话，我觉得首先现在已经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情绪管理。
2: 嗯，一般来讲的话，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0: 嗯，
2: 一般刚开始放假，一般的家庭是母慈子孝，
0: 就这两天大家都很开心，
2: 哎、对，很平稳，
1: 那不能，我觉得不能超过一个礼拜，就还晚啊，还晚啊，
0: 就开始家长就开始担忧了。首先会是那种第一种，我觉得是过度管控可能会比较多。
2: 哎，对，这是人之常情嘛，孩子在家里面，平常的话眼不见为净，对吧？
0: 对，
2: 他在不管什么表现，最怕他在学校我看不到。
1: 对，
2: 有的时候也不管是有意忽略还是无意忽略，
1: 对对
0: 对，
2: 大家就相安无事。
1: 现在家里有监控啊，能看到的，嗯。
2: 这是太可怕了，这个
0: 太可怕了，这个。对，哎，魏校，您家的孩子，您会过度管控吗？如果暑期？
2: 应该讲的话，对于家长嘛，管控孩子，特别是未成年人，他是出一种本能，
0: 对，
2: 他希望他能够无死角的去看他，
0: 对，
2: 我们家孩子也一样，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适当调节一点。让他稍微有点说自己一点自主的空间。
1: 哎，魏校，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是在学校是校长哈，然后生活中你是他的爸爸，那你这两者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切换？对于这种管理的这个心态，会不会切换呢？
2: 有的时候老师我们讲嘛，有职业病
1: 啊。
2: 在学校管理孩子嘛，事无巨细，
1: 对对对，
2: 看多一点，什么样都想去在我们的一个规定的一个轨道里面，
1: 对对对，
2: 不要去偏离偏行。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他眼里你是慈父还是严厉的？
1: 啊，对对对，
2: 他给我一个字就是烦
1: 啊。
0: 他觉得你烦。
2: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我们这一种职业病会把带回家，什么想什么事情都要去过问，什么事情都想去管理，
0: 所以
2: 于是孩子他就会有一种不愿意或者说抵触这样的心理。
1: 他喊你什么？
2: 在家可能喊我喊我爸爸，在学校他就不喊我。
0: 在学校看到你不喊？
2: 他离我远远的。
0: 就绕着走，离你远远的。
1: 哎，其实也蛮可怕的，就始终跟爸爸都在一块儿，就上学也逃不掉，回家也逃不掉。
0: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的女儿是也在我们班上，是我同桌，我就发现了，他也很烦他爸，就是他很痛苦，就很痛苦的那种。
2: 所以我们尽量就不教自己孩子，这方面会好一些。
1: 哦，对，
0: 是是是，
1: 就像那时候我们在西校养的，我爸爸也不教我的，就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都是教给其他的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第一个是最烦的就是过度管控，这样孩子会有逆反的情绪。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一到放暑假，就很容易出现一种就是作息的紊乱。
2: 对，最明显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1: 这标准的是年轻态嘛？就年轻人认为呀，是不是睡觉了？早上五点半就起来了。
0: 然后有的家长也会有补偿心理。你看前面的时候，天上学的时候，天天你觉也不够睡，现在就让他多睡睡不？
1: 睡几天就不能再睡了。
0: 所以这个作息紊乱怎么办？
2: 所以你看他那个，你说我们先从那个睡眠时间来看啊。
0: 对。
2: 有些孩子他早上嘛，他拼命睡，有的时候家长上班了他还在睡，
1: 对，
2: 他一直睡足了，有的时候中午呢他还在睡。
0: 我的天啊，
1: 那边年轻人他特别能睡，而且一睡能睡到12点，他不叫醒他还在睡，确实是这样，
0: 深睡眠。
2: 关键是什么情况呢？他如果说正常他睡迟一点，睡那个迟一点起来也没关系，
0: 对，
2: 关键他晚上不睡了，白天睡足了，
0: 他睡足了，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2: 这个时候那家长就焦虑了，你看平常的话在校期间 9点半像小学生嘛，对吧？9点半就上床睡觉了。
1: 对对对。
2: 你现在10点，你11点你还精神百倍，家都耗不出来。
0: 还在客厅走来走去，
1: 还打游戏。
0: 对对对，就是就很容易引发焦虑。
2: 嗯，对吧？家长就要催啊，但是就催孩子有时候不睬你。
1: 对，
2: 那家长就就着急就上火。
1: 对，
2: 上火，
1: 因为家长的上火也有原因，就是你不睡的话我也不能睡，但明天我一早我要起来我还要上班，对吧？
0: 啊，
1: 因为我一上午不可能跟你一样一直睡到家里面。
0: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作息的紊乱，一个是睡眠方面的。
2: 对呀，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我们讲嘛，那个孩子在家无聊，他是无所事事，有的时候家长他肯定会唠叨啊，哎呀你要好好学习啊，对吧？你看其他孩子怎么样？
1: 对对对，
2: 这是他嘴边的话。
1: 对，
2: 但是呢，孩子嘛，那个我们讲嘛，他那个他觉得放假，他就是一个休闲，
1: 对对，
2: 休闲的娱乐的时间，
0: 嗯，
2: 所以呢，又会引发新的一些家庭的一些
0: 问题，就是居家空虚，就没事干。但家长就讲了，你看你没事干，那我觉得给你报点班吧，就要开始给他安排事情。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有这种对抗的情绪。
1: 对，
2: 对，安排我们讲嘛，还是很必要的。我们讲嘛，那个暑期里面，虽然说是居家休息，但也不可能存就是躺在家里面。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对，
0: 那叫躺平。
2: 对，所以我们讲嘛，就有一个度，叫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学习的时间，你运动，你休闲娱乐的时间，要提前要把它谋划好。
0: 那魏晓，像您家的孩子，他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还是你帮他做了一个暑期的安排的计划？
2: 我们讲嘛，孩子嘛，不能太过高估哈。对于我们成人，对吧？也不能太过说自我的自觉性太高。还是要我们讲嘛，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在假期来临之前啊，把这个安排要做好。在每一天，像比如说我们一天那个还是按照一到星期天嘛，7天，一到星期五你最起码要一个有一点的学习时间嘛，对不对？
0: 对对。
2: 每天有学习时间，有运动的时间，要把它安排好。
1: 你是女儿是吧？
2: 对，我们家是女儿。
0: 女儿在学校绕着你走啊？
1: 今年多，今年多大了？
2: 现在上初二，
1: 说14岁，
0: 这真是
2: 差不多，
1: 进入到叛逆期了吗？
2: 还好，所以我们讲嘛，有的是小孩子叛逆期，很多时候我们讲，你要那个什么事情都好商好量
0: 啊，好商好量，
2: 对吧？你前面的话，小时候你什么事情由着他，你到了大了，你是不是回来了？那家长感觉就是叛逆期，很多家长对叛逆期有误解的
1: 啊啊啊。
0: 您刚刚讲的对，就是你前面的时候什么事儿都由着他，
2: 对啊，
0: 突然发现就是你收不回来了。
2: 对，小的时候他还听你的，但大的时候他已经形成一种思维的惯性了，
1: 对
2: 对吧？这时候我们讲的这种就是会产生更强烈的一种亲子。
1: 小时候不管你，大时候再管他的话，他会觉得你根本死啊，你根本对啊，
2: 对啊。
0: 所以现在想看，八手指头算，暑假整整2个月的时间，你如果不帮他安排好的话，确实是很空虚啊。
2: 对啊。所以我们讲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你不能全部把它放在家里面，有的时候让孩子家里面的我们户外的一些或者说家外的一些学习，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您女儿14岁了，那您放心，比如说在这个暑期他们有几个同学约了一起到外地去玩，你放心他去吗？
2: 到外地玩，这个肯定是不允许。为什么？他
0: 直接是不允许。
1: 不允许，为什么？
2: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不能脱离我的一个监护人的一个监控。
0: 那他如果跟你说，爸爸，今天我跟同学约了去新街口，我坐地铁去，这个可以吗？
2: 对，对于一些初中生嘛，像孩子大一点的，他在一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地点，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个我们是允许的。像比如说前天他还星期天嘛，他们约了几个孩子一起到商场里面去。玩，这个我们他自己坐地铁去，
0: 他会给你报备，
2: 我给他一个手机，对吧？他是什么到什么地方了，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给你发微信，
2: 他都要告诉我的
0: 就是要报备一下，知道他目前是在什么状态下。
1: 呀，我听明白，就是那天出去玩才给他一个手机，他也没有手机。
0: 平时在家手机自由吗？暑假
2: 任何时候，我们讲孩子他绝对是不可以有手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嘛，正好我们讲孩子的安排，手机管控，一个我们讲暑假，他一个一定是一个 一个困难期。
1: 对，
2: 所以呢，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专门谈过关于孩子的一个手机管理、电子产品的管理。属性里面，一定要有言在先。我们讲丑话说在前面啊。
0: 什么丑话说前面的？
1: 要开青少年模式。
2: 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讲了、啊哦、这个
0: 丑话说前面。对。
2: 手机我们讲嘛，玩每天像是你，比如说。

0: 果说你控制不了他还有这个需求、
1: 对，
0: 可以，那比如说每天我们半个小时为界、对吧，这是半个小时，你如果违反这样的规律，我跟你半小时道理还不给我，那明天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叫丑化、对吧。
2: 我发现了，你看刚才在讲到几件事情的时候，卫校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1: 对，
2: 不允许，不可以，
1: 对对对对，
2: 就是家长有的时候是要有这种孩子的这种边界，你要告诉他标准是什么。
0: 对，我们家人就是说家里面我们讲那个家庭一个家庭教育，他有的时候真的是他有一个定家，对吧，这样的话他否则的话他怕爸爸，他说妈妈不知情，他不怕妈妈，后面爸爸在家你怎么办。
1: 对，
2: 雷老师你小时候你们家是谁扮演那个不讨喜的严格的角色？
1: 那肯定我妈呀，我爸从来也不管我
2: 都会要有一个这样的角色的扮演，
1: 就夫妻之间如果有一个在管孩子，另外一个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就好了、
0: 对，这样比较好，
2: 也不能两个人同时都一直对他说到、那个也受不了，
1: 千万也别两个人观点不一样当着孩子面就抬杠了。
0: 对，就家里面就我们讲教育嘛，要一致性，
2: 要一致性、
3: 要一致性、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沟通的话术很重要，就是不要去指责式的那种表达、然后我觉得当沟通完了以后，接下来其实就是要帮他来充实假期的生活。您觉得安排一些什么活动比较好呢？
0: 我们讲嘛，那个孩子他第一个我们刚才也讲了，他学习可能是第一位的，暑期他还是要学习，对吧，我们每天应该讲的话又留有一定的学习时间，我们讲八小时工作制，你最起码有一到两个小时你的学习时间最起码保证的，对吧，
3: 对，
0: 你可以写暑期的老师安排的一些作业，这肯定有的，你可以家长安排，如果你前面的基础薄弱、我把前面的巩固巩固啊、对吧，小学的英语单词啊字词啊会巩固巩固，这基本的或者一些练习做一做，每天的学习是必要的。第二个我们讲运动啊、你整天待在家里面，孩子越待越不想出门，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让孩子自己要动一动，在家跳跳绳呐、这是最简单的动作。
2: 这个不运动也很吓人，
1: 很可怕。
2: 现在孩子有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懒了。
0: 对呀、你否则的话一个暑假过来哇吃吃的
2: 一个暑假过来变成小胖子、还有刚刚您刚刚还讲到了一点、叫适度的放手成长，
0: 对，
2: 这个也蛮重要的。
0: 孩子他任何时候他都有自己一个独处空间，他第二个那个独处空间呢，他自己要给自己一个自主安排的时间、包括在暑假在家里面，我们讲他一定是有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这个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一定是不可以看手机，因为手机我们给他已经固定时间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看书也好、你喜欢画画你画画也好、对吧，哪怕你喜欢下棋没人帮你陪你下，你到网上下盘棋都可以、他自己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第四个还有就是孩子，我们讲他那个交往很需要、孩子他
1: 社交
0: 真的很需要、在家里面说不定家长不上班，在家里面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对，
0: 憋在一天，父母有的时候回来又不想讲话，哇，那孩子的有表达的欲望，但是没有表达的一个空间，
1: 对对，
2: 那是让他去同学家玩吗？
0: 对，方式多种多样，一种就是那个平常的话，比如说那个上一些兴趣班。比如说他跟同学一起报一个篮球班呢、有一些群体性的运动、他有这样的一个交往的空间、好一点。
2: 今天卫校从各个方面，先是读懂孩子，第二个如何科学的引导，包括我们家长如何情绪稳定，然后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沟通，方方面面给我们支招、我觉得听完了之后，很多的家长朋友现在应该是知道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漫长假期我们应该如何度过了、
1: 谢谢卫校，谢谢，
2: 对，我们再次感谢卫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要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谢谢卫校，辛苦了，
0: 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天9点到10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主持人张晨。今天呢周六了啊，我们这个周末

0: 光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五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

0: 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呢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来和我们互动，无论是您提出自己的问题，还是对节目播出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投诉以后啊影响他们的门店生意，或者说差评拉低这个生意，就选择呢私下给钱了事儿。后面经过调查呢，他是通过这种 AI 碰瓷的方式实际敲诈到手啊2500元，还有7000多元的这个勒索未遂。2026年1月，杨某呢被警方抓获了，事后呢他全额退还了赃款。你看这个偷鸡不成反18米，对吧，还受到了这个刑事惩罚，取得了涉事商家的一个谅解嘛。那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他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 AI 伪造证据来要挟商家，敲诈金额达到数额比较大的标准，因此呢构成了勒索敲诈罪。这不得了啊，这是一个罪，结合他坦白那么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呢，最终还是判处了他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呢2000元。这个事儿大家听到，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啊？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人这样干。那么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心里边恐怕会一凌。为什么 AI 造假的这个门槛这么低，对吧？虚假凭证以假乱真，那一不小心就会被恶意索赔，我这生意还该怎么做呢？对不对？它很难。那么我们就想请汪律师啊，来和大家深度解读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来聊一聊我们普通人包括经商的商户应该怎么样应对 AI 造假呢带来的信息纠纷。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我们首先呢想请汪律师呢给大家界定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子当中，杨某啊用 AI 伪造病历索赔，他为什么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而是直接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呢？这个好像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啊。汪律师，你给咱们大家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这个案件它被认定为这个敲诈勒索罪，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消费纠纷，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那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主观目的方面，也就是说正常的我们合法的这种消费维权，我们的目的都是弥补我们消费者因为商品或者服务的瑕疵受到的这种损失，主观上我们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我们索赔的金额有多高，但是我们都是基于一个这个一定的事实基础，
0: 对，
1: 所以一般是民事纠纷的范畴。但是这个杨某他的行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主要是主观目的就是出于这种非法占有他人目的，因为他并没有真实的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这种病例啊这种照片啊都是这种伪造的。
0: 嗯，
1: 而且他对，所以说他对这种商家的这种索赔，他是没有我们一般认为的这种任何事实和权利的基础的，他唯一的这个目的就是想要敲诈勒索非法占有商家的财产，所以这个主观的目的首先这是有极大的区别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他这个客观的这种手段他也是不一样的，正常我们一般可能就是说去一般先去协商，对吧，
0: 对，
1: 然后如果说协商不成我们去投诉啊诉讼啊，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有时候即使是说是要我要想去媒体曝光什么也是作为谈判的筹码，对吧。
0: 嗯，
1: 但是这边呢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拒赔之后直接以这种拨打这种投诉啊这个举报啊各种手段进行要挟。
0: 嗯，
1: 这种模式它已经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维权的这种情况了，而是利用我们就是正常的商家这种对怕这个经营受损的这种心理，然后违背他的意愿，然后让他转账，然后付我们这个钱，所以这种是典型的威胁或者要挟的这种手段，也就是敲诈勒索罪里的典型的手段。第三个呢，就是说事实方面，就是说正常我们一般的民事纠纷，我们肯定是基于正常的事实去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真实发生的事实。但是我们这里边个他所谓的所有的证据、事实全都是 AI 然后给他制作的，他自己虚假制作、虚假捏造的，然后 AI 制作的。他没有这种食物中毒的事实，也没有这种真实的就医，更没有产生真实的任何的医疗费，所以他这个东西都是没有，所有的都是不是真实的，在虚构事实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骗局。所以结合这个三方面，他肯定不是属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普通消费者的纠纷，而是直接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0: 没有事实，那个目的动机呢也和一般的消费呢不一样，对吧？包括他这个里边造假的这个行为都是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我想这个其实大家挺容易理解的，这跟我们一般消费者完全是两回事嘛，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商家有的时候挺无奈的啊，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这遇到麻烦了，真碰上这么一个这个人，影响到我的声誉和生意，那有的时候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呢，就是屈从，比如说他花钱来破财消灾嘛，对吧？怕投诉，怕差评。你说真有一两个，哪怕有那种怀疑，他好像也没有相应的证据。那所以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样的一个行为，他的这个叫违法性。但是呢，真正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类问题要处理或者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涉的时候，好像还挺难的。就是你第一个你不见得能够识别，第二个即便你识别了，你怎么去收集这个证据呢？对吧？这个我们汪律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正确的这个处理流程应该是什么呢？难道就屈从于他的这个压力，我只能认栽了吗？
1: 实际上是这个里边就像我们平常所接触的这种反诈的宣传其实是一样的，首先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这种破财消灾的这种想法，然后就是说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先不要马上给钱，因为你马上给钱这是一个最错误的一个做法，首先就是说我们要先去稳住对方来争取时间，就是然后仔细去核验他所有的证据，因为虽然说现在 AI 还是在这个有些地方做的是以假乱真，但是如果说你去仔细去查，包括他的这个医疗费发票啊、就医记录啊，你肯定是能够发现这个造假的痕迹的，因为他不可能是真的，那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而且另外这个事情，我们是建议，如果说一旦发生，最好是我不管是真还是假，我首先可以通过官方的东西，比如说我可以先去，我首先怀疑的话，那我先去报警，对吧？
0: 对，
1: 警察会来。协助你来搜集所有的证据。那如果是真的，那就是个民事纠纷，我正常，该赔付赔付，该走程序走程序，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假的，那么我们就像本案一样，那他就会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他的这种非法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说要坚定，不能说是向对方妥协，先去给他去给钱，对吧？然后我保留什么呢？我们保留相关的一些沟通的记录，因为对方像这种他要向你索赔，实际上他的沟通记录很多会有一些威胁呀、要挟这种话语。
0: 对。
1: 然后他的材料，一定要让他看到材料。我们要去，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经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我们可以找相应的专业的人员去给你分析，对不对？其实你到医院里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经营记录啊、交易记录啊、其他这些东西都要保留好，然后给警官、给警方来提供这个线索。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们去不去就是说，服从这个骗子的这种要挟，就是可以避免这些损失的。
0: 这个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像他拿到这样一些证据，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鉴定就完成了，甚至你都不用惊动警方，因为这个直接去医院一查就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表面上看呢好像有一点难度，但其实你要认真的去纠察起来啊，它一点都不难。你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把它举报到相应的这个部门了，那么由相应的主管部门来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相应要承担什么责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判断。我刚才呢看到有一位听友呢在说到我们之前有一个投诉啊，挺有意思，不妨跟这个汪律师呢来分享一下。这个纠纷是一个什么呢？小姑娘喜欢喝奶茶，那么在这个瑞幸的一个快卖店当中买了一杯咖啡，在喝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喝到一块硬的东西，他还以为是底下的焦糖，结果咬了一口发现不对劲儿，吐出来以后呢才发现呢是一个苍蝇。像这样的一个造假，他如果是造假的话，那这个性质就很恶劣了。但是啊，在整个的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第一，这个小姑娘呢，她出示了自己的证据；第二呢，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投诉，并且向我们节目进行了投诉，然后呢，也列举了自己的证据，人家是不怕查的。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让这个相关的部门介入，你甚至报警都可以。那么实际上商家呢他也拿不出来就是对方造假的这样一个证据。我说实话啊，在生活当中你要弄个苍蝇放进去还真挺不容易的呢，对不对？是吧？那像这样的一个，对不对？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能跟刚才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类比。生活当中有真有假，有的人他用这个 AI 造假的病例呢来进行敲诈，但也一定有那种真实受到伤害去医院里边开出了证明的人。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一口咬定为他就是在骗呢？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
1: 所有的事实其实都是能够查清楚的。
0: 是的，
1: 你只要是愿意去查，就怕较真儿。我们只要是愿意去查，
0: 对，
1: 甭管是说各方面的证据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是假的，它就是假的。
0: 是的，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呢，只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事实的依据和判断的。那么也就是基于此呢，最后呢，在这个市障监管局的这个协调之下吧，那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最后还是给他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赔偿，最后赔偿了500块钱呢，这个案子就算结了。这说明什么呢？生活当中有真有假，我们要用脑子，对吧？要用证据来对他进行判断，而不是一股脑的就说他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案子，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 对不对？它是一个可以去查明的这样的一个假案，你怎么能把这两者就是等同于这样一件事呢？所以这位听友，我还是要说你一句，你这个真的是不动脑子啊！这个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事情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其实特别的有意义，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要去鉴别当中的真假，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是做生意了，你觉得别人一提出来这个索赔他就是假的，或者呢你就干脆是胆子特别小，怕影响自己生意，我就认为他是真的。其实这两类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是不是？
1: 对的，我们实际上每个人要对这件事情要有自己理性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我们不能是单独站在某一方面去看，而是要以事实为基础，对不对？然后再去按照这个证据去分析，然后再依据我们的法律进行相关的，甭管是处罚也好，对吧？还是说是触犯了刑事也好，我们再去相应的进行处罚。但是我们前提是我们现在我们一般所说就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嘛。那么前提就是以事实为基础，
0: 对，
1: 也就是说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要有理性的分析，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站在我这个身份上就直接去否认对方，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大概还是要去尊重我们的所看到的，我们调查到的一个事实的，
0: 一切基于事实，在双方都没有事实的基础上，其实王律师，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是不是倾向于我们的消费者？
1: 对，是的。
0: 嗯，
1: 如果说在都没有事实的话，一般我们是不会认为说消费者会去恶意。当然，这个我们这个案例肯定是例外的，对吧？一般我们消费者不会说是为了一杯奶茶，对吧？
0: 对，
1: 去专门去放个苍蝇，这个难度太大了。我有这个本事，我就不会说去弄一杯奶茶过去了，对吧？
0: 是的。
1: 一般的话，我们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我们一般还是会相信消费者的，认为广大的消费者都还是善良正义的。
0: 没错，所以一切基于这个事实，不要去猜。哎，在没有这个事实基础上的，你也不要说别人怎么样。但是像这一类的这个 AI 伪造的病例，它是非常容易证实的情况下，这个人是明显在进行敲诈的情况下，那是法不责贷的，就一定要进行惩处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像这些利用这种空子，就是然后也会造成这种我们社会的经济秩序的紊乱。
0: 嗯，没错。要进行仔细的鉴别啊，这个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一切以事实为基础。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直播室当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汪芳芳汪律师啊，他来自德善律师事务所。汪律师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0: 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最后他是被那个判了这个4个月的这个就是拘役嘛，但是就是缓刑4个月，这个其实已经是真正的就是已经判了，对不对？那像
1: 刑事处罚，
0: 对，就是一个刑事处罚了。所以这个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他这一辈子都会带着这个记录。
1: 是的，这个刑事案底。
0: 是。那有不少网友呢，就是想了解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已经基本上证明，像 AI 伪造病例啊、票据啊，就是这个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犯罪的事实了。那么 没有向他人索要钱财，只是发在网上，比如说他博眼球或者施加压力，像这样一个没有直接跟商家接触，也没有直接发生这样的一个后续的情况的话，

0: 那么他是不是也违法呢？会不会承担民事或者刑事的责任呢？
1: 是的，像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行为。
0: 哦，
1: 即使是他没有这种索要这种钱财啊这种行为，但是可能是触犯了我们这种行政法和民法，应该是有可能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像这种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这种企业事业单位的这些证明文件，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病历啊、诊断书啊、票据啊，它都属于妨害我们社会管理的一种违法行为。
0: 嗯，
1: 因为你毕竟这种虚假的你发布到网上，实际上就会对社会的一个秩序，甚至说对于一些商家或者说其他的，还是会多少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0: 嗯，
1: 因此对于这个我们大概率都会面临一些行政的处罚，因为它不属于刑事处罚，它属于行政处罚，可能会有一些拘留啊、罚款啊这种事情。
0: 对，
1: 但是同时如果说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伪造的这些东西上面有一些我们这个商家的名字啊，对不对？
0: 嗯，
1: 有可能是侵犯了人家的名誉权、隐私权，那么这个时候给对方造成损害，那么我们可能会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的。
0: 嗯，就是你没有直接接触商家，但是发布以后实际上他的这个结果已经产生了，就是如果人家看到，那其实对他的生意啊、对他的名誉是有影响的，对吧？这个并不因为你没有直接接触或者索赔，他好像这个事儿就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两回事儿。产生了后果，那你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的责任，是这样理解吧？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像有一些人啊，我们说的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就餐以后，他确实出现了这个后果，或者说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消费者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可以合法的维权，但是这个边界在哪里？就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会有一些超过边界的不合理的维权，就会也可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这个责任了。那我应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1: 实际上它的一个基准的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是以事实为基础。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基于真实事实发生的损害的事实，并且我们手段要合理合法，不能是说我们要有非法牟利的这种想法，要有非法占有的这种性质在里边，那么我们的一种维权就是属于一个合法的索赔的一个维权。
0: 嗯，所以这个正常的这种维权，第一呢是基于事实，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弄个假的证据，像他这个 AI 做的就是假的证据，那就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然后我们要有边界感，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维权，这个我觉得啊，对啊，这个界限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
1: 就是说我们正常，你说我们一般该协商协商，协商不了，该投诉投诉，
0: 对
1: 吧？
0: 对，
1: 要去向相关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就向相关部门去反映，我们正常都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我们索赔也不能说狮子大开口，对不对？也是有这个实际的一个标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包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都有规定。第一，我们的实际损失是要赔偿的；第二，就是说就是主张这个价款的10倍，对吧？或者损失3倍的金额，这个都是有标准的，我们也不可能说超过这个，明显的超过高于这个法律的规定。
0: 食品的安全法呢，上面是有明确规定。我还是要提到刚才我说的奶茶的那个例子，他那个奶茶其实很便宜，按10倍来说也就100多块钱，所以为什么他不答应商家给他这个很少的补偿，是因为我们食品安全法规定了，他不到这个1000的是可以按1000来主张的。
1: 对，是 的，
0: 对吧？
1: 这个也是。
0: 所以有些人不了解这个规定，认为说哎呀，人家已经给你赔了，那你还要那么多，好像一点不合理。这个就是对相关的法律不了解，也无法去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来做一个保障啊。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呢做一个普法。
1: 对，实际上它的要求是在我们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
0: 是的，所以刚才汪律师讲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来啊，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呀，这样的一个 AI 造假会不会越来越多？因为技术越来越先进嘛。但其实不是，一个它技术越先进，我们其实反这个技术的这个手段也会多。另外还有相关的规定呢，就是像您刚才讲的。他狮子大开口没有用，因为我们有上额限制。但是呢，商家想这个以轻微的处罚来抵消这样的一个过错的话，也不行，因为也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对的。
0: 好，还有1分钟，那这样，最后呢，再请汪律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普通的餐饮消费，这个餐饮经营者，我们普通市民应该怎么样防范这样的事情？
1: 其实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还是要先核实，然后先核实事实。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赔付，并且按照法律的规定来。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就是要不要轻易的相信对方，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客户也好，总归我们是要以

0: 事实的基础上，然后再依据法律来进行，不要有这种就是恶意敲诈诽谤，
1: 对
0: 以这个来盈利的这个目的，不要有这种想法。
1: 是的，是的，技术上再先进，那它假的就是假的，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证实它，所以你也不用害怕，当然你也不能依赖这个技术呢去敲诈别人，那这个就违法了。谢谢这个汪律师的解读，下半段我们再继续交流，你给大家做一些辅导，好吧？谢谢您。
0: 嗯，好的，
1: 好，一会儿见，王律师。好了，那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也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咱们下半段呢继续交流，把您的问题发上来。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4: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3: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4: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7: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和东桥枢纽附近，驾无二长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车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8: 你的声音，
13: 哎，两位老 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5: 他的生命，
1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5: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9: 我是于洋，
20: 我是张晨，
19: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20: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5: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主持人张晨啊，在周末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专业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咱们的法律专版呢，为我们的听友服务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们的律师将会针对您的问题做出专业的解读。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有一个案例呢。给大家进行了分析啊，希望能从这个当中呢有所受益，对相关的法律问题和规定呢有所了解，能够在你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通过正当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呢来进行维权和解决。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不会再设置这个话题啊限制，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自己遇到的问题呢，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提出来，然后呢我们的律师会针对您的问题啊，给您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解读。这个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大家怎么来参与呢？说一下我们参与方式。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接 SGS 1011，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互动内容，或者说提出您的这个问题了。另外呢，也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互动。开始下半段内容之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旅行信息啊，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于洋呢带队会在8月4号进入北欧的波罗的海的几个周边的国家，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欧洲七国的人文、历史和风景呢装进记忆啊。男女老少其实都适合的，尤其是一些带孩子的家长呢苦于没有目的地，那你可以呢去跟于洋呢一起来参加这次旅行。咱们是8月4号。发团，那么也就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时间非常紧张，还要办签证啊，所以对此有意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条贵州6天的纯玩行程，单价呢只需要3999元起。那么这个黔西南啊，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啊，里边包含了大家熟悉的黄果树啊，那么还有这个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啊，有这个织金洞啊，这个可以说呢，城市景观加自然景观呢一网打尽了。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同时呢，在黄果树瀑布暑假期间肯定是排队的人特别多啊，我们给大家赠送了一个 VIP 的通道，不用排队直接进了，所以这个也是显示咱们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全程4钻酒店升级2满5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还有电梯呢是一价全含的。如果您是教师、学生证啊，还有这个军官、医护人员的话，凭你的证件呢还可以免去首道门票的这个大门票。这个成本上来说也节约了啊，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新疆、南北疆的这个旅行，仍然是大家暑期最关心、最向往的目的地啊。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呢都有产品。想带着孩子、家人去新疆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21: 聚焦社会热点，
22: 分析典型案例，
23: 普及法律常识，
24: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25: 律师在线。
1: 如果真的没有书面的东西，是不是影响他在这个当中的合作的关系以及利益的分配吗？
0: 是的，就是说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说你们没有书面的，仅有口头的，那就要去进一步的去分析你俩之间的，就是双方之间沟通的内容，从沟通内容去 分析你们俩的一个合作意图，
1: 哦，
0: 包括对这个投资款的一个分配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肯定会沟通嘛。

0: 对不对？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见面谈，
1: 对，
0: 比如说你能提供一些电话录音，一些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我们从中去分析你们的真实的想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进一步的去分析你这个钱是什么样的钱，怎么回收。
1: 所以啊，生活当中变故很多，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定要签立正式的合同与协议，能够把它落在纸面上，比你这种口头的要好得多，因为后面你在证实的过程就很困难，你要花

0: 好，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节目中的精彩留言。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今天早晨的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迎来了焦点战役。凭借着梅西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传射建功以及罗梅罗的准绝杀，阿根廷苦战120分钟战胜了佛得角，惊险晋级了16强。但是这场比赛真的让我们再次对佛得角肃然起敬哈！很多人在本届杯赛一定是记住了佛得角这个国家队。在开场后的25分钟的时间里，其实这场比赛一度让我们闻到了一股小组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味道。然而呢，这就像是斯卡洛尼精确布置的战术一般，在补水回来之后，阿根廷突然提速，然后就是梅西一剑封喉，1-0。梅西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0粒，而且他连续8场世界杯破门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梅西打进了这一粒进球之后，很多人都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应该就是被阿根廷给掌控了吧。但事实上好像从场面上来看，的确阿根廷有着更多的破门得分的机会。你比方说梅西在第62分钟的时候又获得了一次单刀的机会，40岁的沃奇尼亚及时的挡出了梅西的攻门。所以这个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已经多次贡献了神扑救。球迷开玩笑说，你说今天是布冯烫了头来守门，我也信的。的确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布冯和沃奇尼亚的这个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太像了。随后在第73分钟，梅西的任意球又是沃奇尼亚飞身扑出啊！不知道为什么弱队的抵抗真的在赛场上总是显得那么的迷人。那些你一开始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球员，穿着你大概率可能都买不到的球衣，在那里用自己拼尽全力哈，用命去挡住每一脚射门。所以佛得角的足球好看吗？当然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他怎么可能比得上哈兰德、姆巴佩、梅西、 C 罗等等等等这些拥有着巨星的球队呢？在赛前我们可能一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看到佛得角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真的深深的被他们折服。尤其是佛得角的防守就像是一堵墙，你明知道强队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推得倒，但是就是推不倒。于是呢，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就这样带着1-1的比分迎来了加时赛。加时赛刚开始的时候，阿根廷获得角球机会，后点无人盯防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爆射破门，一度让我们觉得啊，应该差不多了吧，2-1了，阿根廷应该能晋级了。我们都以为比赛应该就是最终的这个走势了吧。可是洛佩兹、卡布拉尔在第103分钟的时候一脚搓射，再度帮助佛得角扳平了比分，2-2。这确实是一支极其顽强的球队。而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111分钟的时候，梅西开出了角球，罗梅罗头球攻门，造成了博尔赫斯自摆乌龙，阿根廷再度超出了比分。最终呢，潘帕斯雄鹰还是赢下了这场比赛，梅西会继续带领球队往前走。但是我想不仅仅是在今天，也许在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次回忆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记得佛得角这支球队。所以在看了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对决之后，也许在赛前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从纸面实力来说阿根廷应该是轻松过关，但是其实阿根廷今天真的是涉险晋级啊。所以足球有的时候不是关于结果，是关于有人敢站上那个舞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最终获胜的 一方能够晋级的一方是阿根廷。

0: 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次的欢迎大家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有些球迷朋友也觉得以前星期六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一周体坛回顾嘛哈，都是录播节目，但是呢世界杯期间，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星期六的节目依然是直播哈，因为还是想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一下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今天是这个要录播的节目哈，那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其实在这场比赛，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佛得角虽败犹荣哈，是一支令人尊敬的球队，同时我觉得他们的门将40岁的沃奇尼亚真的也是让全世界的球迷都记住了他的名字。在本届杯赛，从小组赛面对西班牙到今天在面对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时候，他屡屡上演了神扑救哈。我觉得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我觉得更是因为他有一颗大心脏，还有他的这种意志力哈，真的是全力以赴的去这个分
1: 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 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那么今天呢是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而澳大利亚队则是最后一个在本阶段比赛亮相的亚足联的球队。结果呢，今天在面对非洲球队埃及队的时候呢，澳大利亚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经历点球大战之后呢，他们已经失利出局了。而澳大利亚的出局其实也宣告了本届赛事亚足联球队的全军覆没。在首次扩军到48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共有日本、韩国、伊朗、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约旦和伊拉克这9支亚足联球队亮相，但是整体的表现并不亮眼。三轮小组赛之后，仅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这2支亚足联球队从小组出现。而在此前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在16/16的决赛当中就遭遇到了世界冠军巴西队啊1-2的比分出局了。那么至此呢，这个亚足联的球队啊就已经全部出局了。

那么在这最后一个十六分之一的比赛日当中呢，今天埃及和阿根廷已经先后过关了，这也就意味着十六分之一决赛仅剩下最后一场啊，只剩下最后一个席位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早间的9:30正式打响的，哥伦比亚和加纳将为剩下的最后一个16强席位展开争夺，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和瑞士队来展开1/8决赛的对阵。看一下哥伦比亚和加纳这场比赛呢，目前的比分是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队。那么目前呢已经出炉的世界杯上半区的1/8决赛的对阵呢是法国对阵巴拉圭，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而下半区的对阵呢是巴西对阵挪威，英格兰对阵墨西哥，阿根廷对阵埃及，以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

根据赛程的安排，在今天的16分之一决赛落幕之后，赛事不会有间歇期，而是立刻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也就是明天北京时间的明天，8分之一决赛就会接着拉开大幕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会率先亮相对阵摩洛哥，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则是会迎接巴拉圭的挑战。此前呢，巴拉圭爆冷击败了德国队晋级，如今呢，法国队的主帅哈，法国队的主帅德尚也表示球队会谨慎迎战。德尚就说了，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他也说，如果没有实力他们走不到这一步的，而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的比赛都是困难的。德尚说这个话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哈，你看用顽强的防守和对手缠斗，这是巴拉圭最擅长的比赛方式。本届世预赛，巴拉圭在18场比赛仅丢了10球。世界杯4场比赛，除了首战面对联合东道主美国队丢掉了4球，剩余的2场小组赛全部零封。16分之一决赛面对德国队的狂轰滥炸，他们也仅丢了1球，并且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全胜纪录。而法国队这边呢，前4场比赛他们已经打进了13粒进球啊，打进了13粒进球。位列48支球队之首，姆巴佩现在是打进了6粒进球，登贝莱是打进了4粒进球，他们都有望在本届杯赛当中去冲击金靴奖。辅以奥利赛5次助攻的穿针引线，往往会让对手顾此失彼。所以明天凌晨的5点，是法国队的矛更锋利，还是巴拉圭的盾更坚固呢？法国和巴拉圭，你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呢？好，我先说吧，好不好？我抛砖引玉哈，我觉得我还是会坚定的支持法国队啊！我觉得法国队在本次杯赛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啊，的确是配得上夺冠热门球队的称号，所以我个人还是在这场8分之1决赛当中，我看好法国队可以拿到这个8强的入场券。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的观点。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1点，那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迎战摩洛哥队。作为东道主，加拿大队自然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去创造历史，但是无论从世界排名还是整体实力来看，他们和摩洛哥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两支球队4次交手，摩洛哥保持不败，包括4年前世界杯小组赛的一场胜利。而本届赛事上，摩洛哥队战平巴西、淘汰荷兰的战绩已经证明他们已经具备和顶尖强队交手的底气和能力。阿什拉夫、塞巴里、迪亚斯等攻击手将会考验东道主的后防线，所以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还是看好摩洛哥可以晋级。大家也可以来一起预测一下哈，这场比赛你更看好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好，再来看一下乘风破浪说，佛得角小组出现的时候，我就期待着今天的这场比赛会不会还能够书写奇迹呢？所以全场我是佛得角的球迷，全场比赛看的那真是荡气回肠，佛得角一直把悬念留到了最后，这是一场多年之后依然值得回味。

位的比赛，没错，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在今天记住了福的脚，在多年之后你再次回忆起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甚至你再次谈论起世界杯的时候，你依然会提到福的脚在今年夏天给全世界的球迷奉献上的精彩的表演啊，精彩的表现。而且我们说了，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面，福的脚没有败过，而且是逼平了3个世界杯冠军球队。海云秀品说，佛得角踢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是对竞技体育的深刻的解读。面对世界冠军，不退缩，勇往直前。我命由我不由天，至少努力拼搏过，不后悔，不遗憾。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掌声，不关乎输赢，是那份不肯言败的赤子之心。他说，这届世界杯真的是让全世界都认识了佛得角，尽管初出茅庐，但是绽放的光彩就是留在了每一个喜欢足球的人的心里。说得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在体育的世界里，在足球的赛场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输赢哈，就像昨天早晨我们看到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在赛后当你看到两位40岁的老将相拥在一起惺惺相惜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无关输赢。无论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对方的这种敬意，还是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我们，对他们都是由衷的敬佩哈。所以无关输赢啊，只有敬意。同样的，今天虽然福的脚没有能够上演奇迹继续往前走，但是他们已经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好，今天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当然稍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和您去关注一下中国男篮以及中国乒乓球队的相关的消息哈，不仅仅是和您去关注世界杯了，也要来说一说中国男篮在昨天晚上的表现啊，以及国乒在WTT 赛场上的表现。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

0: 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4: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积存，特灵活。
3: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4: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哦，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像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互通附近，像往二长泰高速的苏州路段双向的董邦枢纽，以及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首先祝你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2: 刘翔赢了，12秒91，
9: 在北京，
1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9: 在里约，
1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9: 在东京，
1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9: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9: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对，在世界杯的期间，所以呢星期六的节目呢我们都是直播哈，天下体坛都是直播的啊。以往呢可能都是给各位带来一周体坛回顾哈，但是世界杯期间我们当然要关注每天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个赛况，最新的一个战况哈。那在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看到了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空山新雨，他说佛得角真的是创造了真正的历史，能够和卫冕冠军打得有来有回啊，这简直就是奇迹，还为后面球队打了个样。打阿根廷到底怎么打，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这届世界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后面踢的球队能够学到的话。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给很多所谓的从实力上从牌面实力上不占优的球队也是打了个样哈，就是在面对实力比自己强的球队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给很多球队所谓的一些实力较弱的球队其实就是有了一些信心嘛，就是他让大家看到了这个榜样的力量哈，给大家带来了榜样的力量，就是觉得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好像啊，你是世界冠军，那我这是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不是在面对你的时候我就一定会输呢？不是的。而且佛得角这次真的，这个50万人口的岛国，他人口只有50万人口的岛国，真的是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这个尊重。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我觉得真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我们在跟嘉宾去展望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提到这个小组还很坚定的认为这个西班牙呀乌拉圭啊从这个佛得角身上拿分应该不难哈。但是第一场比赛上来就先给了世界冠军西班牙队一个下马威，踢平了。本来我们觉得可能是因为西班牙自己轻敌了，是吧，这很偶然的事件。可是紧接着人家又逼平了一个世界杯的冠军球队乌拉圭。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所谓的这个平局恐怕不仅仅只是偶然了，一直到淘汰赛的首轮，在赛前大家还是包括我自己，我还是很坚定的认为阿根廷不会遇到太多的阻碍。但事实真的是打脸哈，这个阿根廷今天其实一度已经被佛得角逼到了悬崖边上。所以足球的世界就是这样，这就是足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小金鱼说，昨天没有看比赛，到你这儿开个盲盒，请问莫德里奇的格子军团结果咋样啊？你昨天没有看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包括昨天我其实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视频啊，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文章在写莫德里奇和 C 罗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但是这就是足球，它有着极其残酷的一面，因为两位老友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直面就是相遇在一起，但是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而且终究有一个人要先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但最终呢，这个人先走的这个人是莫德里奇。昨天看到新华社的一篇稿件一篇记者手记，我自己其实看了以后还是挺动容的，包括那个标题就是莫德里奇的告别没有捕食哈。其中有一段我觉得挺想跟各位在节目中去分享一下的，说文章说哈，莫德里奇所拥有的没有一样是唾手可得的馈赠，年少历经战火流离，磨练出他永不弯折的性格，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莫德里奇。他不是皮尔洛，没有优雅从容的出身和天赋，却用极致坚韧写满漫长巅峰。他不是贝克汉姆，没有惊艳足坛的颜值光环，却以全能调度撑起一国足球的风骨。他不是达沃苏克，没有一只可以拉小提琴的左脚夺下世界杯金靴，却连续两届世界杯率领克罗地亚打进四强，创造世界足坛的小国奇迹。他没有世界杯冠军作为职业生涯的注脚，却用6座欧冠、1座金球铸就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荣光。由莫德里奇指挥的克罗地亚狂想曲或将迎来休止符，但这支魔笛所奏出的旋律将永远在世界杯的史册里悠扬。

0: 所以多年之后，如果当我们在一起谈起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定会深深的记住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这场16分之1的决赛。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呢？好，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新闻吧。德国足协在昨天宣布，国家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即日起离任，德国足协将会就继任主帅一事和克洛普展开接触。另外，根据著名的记者罗马诺的消息说，克洛普也即将出任德国队的主帅，双方正在敲定合同细节，即将达成最终协议。而英国媒体评论认为，他也就是
1: 葡萄牙去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

0: 好，我们的小羊喝酸奶哈，我们的幸运的听众给我留言了，说收到婷姐安排的礼物啦，谢谢啦，说这个风扇很喜欢，对，这尤其是夏天嘛，在这个外出游玩的时候，我觉得带着这样的一个小风扇啊，还是挺合适的。而且这个小风扇它不仅仅是可以手持，还可以放在这个桌面上，是不是？好，那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样一份小小的奖品哈。那当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都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那今天照旧哈，在节目的尾声，我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奖品。谢谢小羊喝酸奶的反馈。对，那小金鱼说好遗憾啊，他说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C 罗和莫德里奇都是伟大的球员，是的，所以，无论在昨天是谁先离开哈、我觉得都是挺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世界杯的赛场上离开，我们来了到篮球的赛场。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昨天在辽宁体育馆进行，中国队在主场73-92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中国队在前五场世预赛当中只取得了2胜3负的成绩，最后一场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那么这场比赛中国男篮必须取胜才能够出线。中国男篮的主帅郭士强参加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他主动承担了输球的责任。他表示说日本队在比赛当中在攻防两端都比中国队做得更好。他表示球队在防守三分球和快攻等方面表现不佳，年轻球员在经验心理素质上和对手仍然有差距，但是成长的过程中有失败也比较正常。那与此同时呢，在昨天稍早前结束的 B 组另外一场比赛里，中国台北队是爆冷82-80战胜了韩国队，那么这一下子就让这个组的形势乱成了一锅粥。除了已经铁定出现的日本男篮之外，另外三支球队目前都是2胜3负，也就是说都有出现的可能。本轮过后，日本队4胜1负排名第一，中国队已经滑落到了小组第四，将在6号和同为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展开一场生死战，来角逐预选赛第二阶段席位。中国男篮呢，在7月6号下午的2点啊，这场比赛是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进行，是和中国台北男篮对决。而在当天的晚上的6点半的时候，日本和韩国两队交锋。如果说在六号下午和中国台北队的这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表现不佳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了。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WTT 美国大满贯的比赛，在今天的男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和黄友正3-0战胜德国组合杜达秋党，晋级了男双决赛。他们会和另外一对国乒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会师，从而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本站比赛的男双的冠亚军了。但是在男单的赛场上，我不知道这两天哈，大家在关注世界杯之余，有没有来关注一下国乒的表现。在男单的赛场上，昨天随着林诗栋0-3不敌法国选手勒布伦，国乒男单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当中无人跻身8强，就是在本站男单的赛场上8强的席位当中没有中国球员。在此之前，赛事卫冕冠军头号种子王楚钦1-3爆冷不敌丹麦选手林德，至此呢，本站比赛国乒男单全员出局，5名正赛参赛选手历经2轮角逐已经全部淘汰出局了。这般惨淡的战绩让外界对国乒男单的整体的状态感到很担忧。在爆冷击败了王楚钦之后，林德在采访中坦言，他说我其实也不清楚我自己究竟赢在哪里，客观对比实力，王楚钦在很多方面都远

0: 远远胜于我。在比赛中，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始终没有能够找到最佳竞技节奏，而我一直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比赛节奏。获胜者尚且不知道赢在何处，那恰恰其实也戳中了本次失利的核心的问题，对手赢得莫名其妙，国乒男单输得猝不及防。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一场失利哈，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解读，或者说过度的去评价某一个球员。但是呢，在本届比赛当中，在本站赛事当中，中国男乒无人跻身八强，我觉得这个现象啊，其实是值得我们警醒的。不可否认，经历上半年高密度高强度的赛事赛程之后呢，运动员普遍进入到身心休整和蓄能的阶段，竞技状态出现起伏，本来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本次赛事当中呢，王楚钦在男单赛前数小时刚刚打完混双的半决赛，多项目兼项带来的巨大的体能消耗也是王楚钦状态不佳的重要原因。理性的看待胜负，包容状态波动，是看待竞技体育的应有的心态。但正因为存在客观的体能因素，本次赛事当中暴露出的非体能性的短板才更加值得警惕啊，是值得全队去警惕的。我们看到如今呢，外协会选手对于国乒的研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什么观摩比赛录像啦，而是形成了系统化针对性的克制的打法。在技术优势逐步被抹平的当下，心理博弈、赛场应变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而这正是现阶段国乒男队亟待补强的短板。而且通过近一两年的比赛，我们可以总体的来看出这个国乒男单的绝对统治力啊，正在逐步的消解。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的集团优势其实现在已经一步步的被弱化，因为如今外协会的选手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团化的冲击的态势。你比方说勒布伦兄弟、张本智和、雨果等等这些顶尖选手的竞技状态的稳定性和综合的实力其实都在大幅提升，就打破国乒一家独大的这个格局。但是呢，还是回到之前的那句话，一场失利或者一次失利本身并不可怕，但是赛事暴露出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国乒目前年轻梯队的成长速度滞后，外协针对性研究的全面升级，主力队员赛场心理素质不稳定等等这一系列的隐患，其实都需要国乒男队在这个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好好的去正视这些问题，然后深刻的去复盘，还是要进一步去扩大我们曾经的集团性的优势。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早上9:30，16/1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已经打响了，那就是哥伦比亚和加纳。那么这场比赛呢，目前是进入到了下半场了，全场比赛已经是55分钟左右的时间，哥伦比亚暂时还是1-0啊，还是1-0领先加纳。那是不是哥伦比亚能够拿到这最后一张16强的入场券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强哈，目前已经。这个确定的16强的席位分别是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然后这一边下半区是巴西啊、挪威，这个在比赛当中还有就是墨西哥、英格兰、阿根廷、埃及啊，这个。包括瑞士啊，瑞士现在在等待的就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因为接下来瑞士队将会和两支球队的胜者来争夺一张8强的入场券啊。所以这个根据这次的赛程的安排，16/1决赛之后没有任何的间歇期，明天直接开始8/1的决赛。尤其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大家格外关注的是一场矛盾之争哈，那就是巴拉

0: 圭和法国队之间的这场较量，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之前我在节目中我说，我先抛砖引玉，我觉得法国队可以笑到最后哈。那再看一看，大家也留言了，说也是啊，比较看好法国队在明天可以顺利的晋级。那法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呢，是在明天早晨的5点钟进行啊。我觉得5点钟。也还好，就是今天晚上早睡啊，明天早起一点，看一下这个法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啊。小金鱼说，刚刚听到男乒的这个消息之后呢，说哎呀，非常怀念当时的这个龙蟒时代啊。好，各位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到了这个暑假啊，很多的朋友都想着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外出旅游哈。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旅行社是给大家定制了像贵州避暑之旅、南北疆之旅，当然还有一些欧洲的产品哈，欧洲游。那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呢，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详细的咨询。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恭喜一下空山星雨哈，在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呢，把你的真实的姓名还有手机号包括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然后呢这个我们到时候呢会统一的给大家寄出这样一份小小的奖品哈。在听到节目之后啊，赶紧把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今天没有中奖的其他听众也没关系啊，因为今天才7月4号嘛，世界杯比赛要到7月20号，7月20号的凌晨才结束，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杯的这个特别节目要延续到20号，所以呢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哈，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中来送出我们的这个奖品啊，所以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哈。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节往期的节目。那大家呢是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

0: 成功。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位博主，他满头银发，戴着一顶黑色的呢子帽，总是坐在一整面墙的书架前，用带着一点英式口音但字正腔圆的中文对着镜头说你好。他叫艾伦·麦克法兰，已经80多岁了，是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也是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士。按理说，这样一个学术泰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挺遥远的，但神奇的是啊，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在社交平台上累积了超过200万的粉丝。他的视频呢，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剪辑，没有刻意制造的黄金3秒爆点，甚至没有输出什么猎奇的观点，就是那么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回答着中国年轻人抛来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很多年轻人在他的评论区留言叫他蒙爷爷，或者呢英国邓布利多。

0: 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幺零，
1: 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2: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2: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2: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呢，说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国王学院终身院士麦克法兰。他出版过近百部学术作品、著作等等。最开始啊，他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开设账号，初衷很简单，就是想把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以科普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但出乎意料的是啊，这些制作简单、不符合流量逻辑的视频把它推向了公共话语场的中心。现在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邓布利多。过去的几个月，他的涨粉速度非常之快。麦克法兰也曾经好奇地发布过一条视频，问中国的年轻人说，你们为什么会关注我啊？你会发现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有人说听你讲话四舍五入等于上了剑桥大学，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是温和。有网友写下，我们喜欢有一个认真听我们说话并且耐心真诚、没有管教或炫耀意味的帮我们答疑解惑的大人。这种温和或许和麦克法兰的生命经验有关。1941年，他出生在印度西隆，在热带动物和植物的环绕中长大，学会了当地语言。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度生活。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麦克法兰对 AI 时代的看法吧。这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非常恐惧的一个命题。当被问到 AI 会不会让人类变成垃圾时，这位老人保持了难得的乐观。他说，如果 AI 得到了适当的发展，它不会垄断权力，反而会变成一种分布式的商品。就像当年汽车刚出现的时候，只有富人买得起，但后来呢，几乎人人都可以拥有汽车。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固守过去一万年。

0: 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粗略地听了听麦克法兰的故事，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算法试图操控我们情绪、流量制造着各种焦虑的时代，麦克法兰有点像是一股清流，他不制造多巴胺，也不刻意的煽情，就是把一件普通的事情用真诚和学识讲得比较的透彻又温柔。而很多年轻人也许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导师，是一个愿意脱下院士长袍在镜头前和自己对话的朋友。没有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

0: 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的汽车大哥秀啊，来聊一聊你的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车。其实这个比较具象性了，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喜欢什么样的车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们有没有在你们的面前表达过自己对于某一台车的喜爱呢？
4: 先说清楚啊，就是孩子其实年龄段不一样，对吧？比如有的是相对10岁以内的，他可能更小，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偏好。10岁以上的呢，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他可能会更明确，就是某些产品的某些车型呢，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当然，有的孩子可能年纪又更大了，这个我们不限年龄段，你可以说你的孩子多少岁了，然后他对什么样的车感兴趣，或者说他曾经在你面前表露过什么什么车有哪个功能好玩，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3: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孩子有跟你表达过他有喜欢的车吗？
4: 就是好看的车。我小孩前段时间跟我说小米速七好
3: 啊。为什么孩子都喜欢小米呢？
4: 就可能外形好看，
3: 我
4: 然后里面有电视。
3: 我自己就是你想，我开了这么多的车回家过，我就只有一次。他当时是放假，放假呢他在他外婆家里边待着。我回去之后他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我去拿了一台试驾车。他说什么车？小米速七。本来喊半天都喊不下来床的那种人，一听到这件事情冲下去跟我说跟我去看个车。我说你激动什么？然后进去之后往那一坐，他说我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小爱同学。然后就开始跟他去聊天，特别激动，然后还不断地问我你为什么不买个小米。
4: 是的，就是小朋友其实可能会更看重，像你家孩子可能更看重小米它的一些功能。
3: 主要就是他从小听小爱同学听故事啊，
4: 对对对，
3: 陪伴过来的嘛，
4: 对
3: 不
4: 对,
3: 对,
4: 对,
3: 对，他觉得那个车上他很亲切，就像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4: 对,
3: 对吧。
4: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态嘛，小米因为他也玩生态嘛，就已经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孩子脑海当中去了。对吧，因为他习惯了小爱同学，所以他可能觉得小米会用小爱同学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3: 对
4: 对，那就这就是生态。小米这也是它的一些优势，其他品牌可能不太具备啊。但我孩子其实喜欢小米的原因就是第一，我就觉得他就觉得外形长得特别好看。就是他也看了很多的车，有的车呢可能长得就是比较的普通。那小米它这个造型设计一看就好像就马上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坐进去之后呢，他会就很在意一点，就是这个车里有没有电视。对，因为他坐后面嘛，虽然说就是像苏七他是后排没有那个吸顶屏的电视的，但是他能够通过后排左边的位置看到副驾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电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3: 功能。
4: 对
3: 对吧。但造型其实每孩子跟理解这个造型不一样。我倒是还跟他聊过，我说你觉得苏七好看吗？你知道他讲那个话可能就是孩子说出来的话，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就是他们的这个店员听了肯定很不开心
4: 啊。
3: 他有一次在小米店里面，他就指那个苏七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呀，特别像保时捷。我当时说对，那我们先去逛逛其他的这个牌子吧。
4: 怎么了？人家店员也同意啊，你为啥这么紧张？
3: 不是紧张，我是觉得他在孩子心里面可能认为就你看这个车长得特别像保时捷，就挺好看的，
4: 没有问题啊，
3: 对不对？
4: 的确长得像保时捷啊。
3: 就很多人是不是就都是因为他长得像保时捷。
4: 这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吗？你紧张个啥？
3: 我帮他心虚了啊，不好意思，
4: 他没说错呀。

0: 我帮他，我帮小米心虚了、啊。
1: 人家店员还说这个、嗯，我的确像保时捷，怎么了？
0: 嗯、我平气是吧？嗯，行，我帮你们心虚了，我多余了哈，不好意思啊。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出这个话题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想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就是对孩子喜欢的产品，它大概会有哪些特点？
2: 嗯，
1: 对吧？就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几点，比如说它有生态，然后它有好看的外形，它有要有电视，要娱乐功能，对吧？等等等等，或者它有一些故事，它。像保时捷其实也是故事嘛，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2: 那个是他几年前的这个事，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他不断跟我提及的是一台什么车吗？我都没想到。你说一三年级孩子对吧？他每天都指着地库里的一辆银色的老款的 E350
1: 啊，
2: 奔驰 E 级350，银色的那个老款的，跟我说这车怎么这么好看？现在还有吗？会不会停产了？然后现在如果买的话要花多少钱？他不断的跟我去，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真的觉得这辆车很好看吗？他说你觉得这车不好看吗？
1: 哎，你会因为孩子说这个车好看，哎呀，我特别喜欢，爸爸给我买吧，你会给他买？
2: 我可能会有，
1: 真的吗？
2: 可能会有。就是我那一度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去查过 E350 的那一款，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你没想着去说服他，告诉他这个车其实现在不值钱了。
2: 对，
1: 你没有想着去做这事儿吗？
2: 我后来我查到价格之后，把这价给他看，他第一时间是怀疑我可能在忽悠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那个车肯定不是这个价钱嘛，对不对？
1: 总体来说，我觉得杨老师你的这个购物观啊，就真的蛮好骗的，真的就特别好
2: 容易上头，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1: 是是是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道理。
2: 那你孩子如果说我就要买小米手机，你愿意给他买吗？
1: 不会，
2: 为什么？
1: 我肯定得先以我为主。
2: 你看不上小米吗？
1: 我不是看不上，他喜欢不是他开啊，
2: 嗯、
1: 他只是坐。如果你因为有个电视，有个好看的外形，那好看的车太多了。
2: 小米不好开吗？
1: 好看，但其他车更好看。
2: 不好开吗？
1: 而且比他便宜，小米好开，但其他车也好看。
2: 那你为什么不买小米呢？
1: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比它更便宜、更好的选择的产品，我干嘛非要去选择一个小米？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说服他，
2: 就直说，
1: 就直说。我
2: 买不起。
1: 比如说，那你说上街 Z7 可以吗？
2: 长得好像保时捷啊、哦。
1: 小鹏 P7 可以吗？
2: 啊，
1: 对不对？
2: 但他不喜欢。
1: 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我带他再去试啊，再去看啊，有便宜的选择，我干嘛不去选便宜的呢？
2: 哎，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家里面去买车，如果孩子不帮我买东西啊，就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你一定会说这个不太好，我给你买个另外一个东西。
1: 绝对不会，我一定先鼓励他，我说你的审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别的选择？
2: 但是在汽车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不会同意他的这个
1: 东西？就根本不可能同意，因为汽车在我看来不是他开，而且他只是他简单提出审美，孩子是多变的。为什么你刚提孩子气？孩子气就是他会变化特别快，
2: 对
1: 不对？所以我干嘛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就会突然选择就是他要的车呢？
2: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来回复一下，就是有多少人在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或者是孩子最终的喜欢，最后选了这台车？我印象当中还是有不少人可能在最后选车的时候会因为孩子喜欢，然后就买了某一台车的
1: 啊、哦，是吧？反正我身边没有。
2: 对，你就包括你像一些理想的车主，就是因为本来
1: 自己
2: 看着犹豫的时候，孩子说哇这个好书我要买，当然老婆也同意了，最后就买了。
1: 理想是一个例外，我觉得理想它聪明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把实用性和孩子很多喜好是完美的结合。我觉得他就真的是生孩子多的家长是，他是有经验的，因为孩子会提不同的想法。
2: 有五个孩子，他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1: 但是五个孩子他有共性，共性就是我后排要有电视，我坐的要舒服，然后我要有一个很欢乐的家庭的氛围，我要能够有语音随时叫唤的理想同学、小李同学什么之类的。对，他就会很聪明的去结合这些孩子的共性，再想到说女士就是。做妈妈的她喜欢什么，对吧？所以这两者一结合，她不管你男的要不要什么，你要什么操控，什么好的底盘都是扯淡的，对不对？但是妈妈和孩子她要什么，她会很在意，
2: 就舒服嘛，对吧？就舒适嘛，
1: 对啊。
2: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样东西，现在可能是因为就是被大家曲解完之后，现在孩子看了之后可能会有心理阴影的一个配置
1: 啊、
2: 就是小桌板。
1: 哦，是，
2: 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江苏的家长，在看到小桌板的第一件事，都想到的是写作业。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看的那个别克，致敬E7，居然在小桌板上面放了防蓝光的护眼灯，车内放了两盏护。

0: 演的，我第一时间在想，这个人设计的这个真的是个天才，可以在车里完美的写作业了啊。
1: 嗯，但是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样的配置，
0: 对呀、
1: 啊，觉得就是完全是禁锢住孩子了。
0: 对呀、啊，你又让孩子看了之后，孩子是崩溃的，孩子是疯的。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选项，就是让爱卷学习的家长去选择这样的产品，没问题。但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标配的话，那就是太多此一举了。
0: 3803说，我会因为老婆的一句话做决定，因为钱在他手里，
1: 那是必须的。
0: 这个我们都没讨论，
1: 这是我们的共性，
0: 对，
1: 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0: 都没把它当话题去讨论，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会因为孩子的一句话最终去做决定，然后去买一台车吗？
1: 飘说，我家喜欢仰望 U8 和截图700，可以浮水。3年级的孩子和语文老师聊这个，他特别喜欢。
0: 嗯，那买给他，
1: 就是因为可以浮水。
0: 嗯啊，截图700和仰望 U8 都不是随随便便能拥有的啊。事实证明，当一辆车可以去游泳的时候，价格都不便宜啊。
1: 是的，还有好多留言，我们过会儿再读吧。
0: 嗯，
1: 因为我们马上要跳广告。
0: 好
1: 啊。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上，中国石化爱跑节。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吃一碗想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7521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距离深塔互通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仅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过，事故后方目前车都缓行。另外，7525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上海方向过竹航互通1公里的位置同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了第一和第三车道，现场有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8: 1011车世界。

0: 想嘛，
1: 对不对？
0: 嗯，
1: 一半对一半了，那这个呢，其实再往下去，哦，不对，不是一半，
0: 嗯，但达不到一半，
1: 嗯，
0: 三分之一吧，
1: 38万，
0: 嗯，
1: 然后16万，
0: 嗯，是的，
1: 对，
0: 啊，3/3吧，
1: 对，反正还可以吧，还有上升的空间啊。
0: 嗯，是的，所以他们调已经上调了海外的目标，
1: 嗯，
0: 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像基盘的产品依旧还是比较强势，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可能相对表现弱势一些。
1: 嗯，
0: 我们要看后续，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又开了技术发布会，
1: 嗯，
0: 对吧？你要往后再去看它的芯片啊，它的这个兜底啊。如果这些政策一旦推行成功之后，它会很快在六月份就会有一个销量的一个暴涨。
1: 看一看吧，看一看它的这个情况，反正。兜底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企业跟，
0: 嗯，
1: 对吧？
0: 嗯，是。再来看谁？看吉利，
1: 看吉利，看吉利。啊，
0: 吉利在六月份五月销量是237637辆，连续三个月同比环比都是双增长的。
1: 嗯，
0: 新能源卖了133355辆，占比56%。
1: 啊，嗯，
0: 然后海外也卖了85144辆，还创了新高。
1: 吉利眼瞅着就海外要破10了啊。
0: 嗯，
1: 但是它是第三。就是按照量来说，这几家民企加地方国企加在一起，它是属于第三。在情况上面来看，目前极客和领克的表现算是并驾齐驱。
0: 嗯，
1: 目前还是靠着银河这一块在大放异彩啊。
0: 是的，它的中国新系列五月份都卖了10万多辆，
1: 哎，
0: 还是比较稳的。
1: 油车表现还不错啊。
0: 对，主要还是银河卖的相对好一点。
1: 嗯，
0: 银河卖了81727辆。
1: 那新能源基本上银河都是它担当了嘛。
0: 对，然后你要看到，就是其实吉利在下个月应该也会有一个爆点，就是全新的吉利星越上市。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产品呢，是给它拉销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1: 你看着这些量里面，星越占了大头。
0: 那
1: 单一车型里面，星越是占了大头。
0: 那必须。领克呢，是因为有10+和10的正式上市，但是呢，我估计可能也不会撬动太多的销量。
1: 毕竟呢，本来也是属于小体量的存在嘛。
0: 对。

0: 极客好的一点是它的九系八系占比将近一半，
1: 对，这也是贵的车卖的多啊，
0: 对吧？
1: 这个包括它的009，这些都是贵的车啊。
0: 嗯，
1: 奇瑞我来说一说吧。奇瑞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这几家里边，就大家熟悉就非央企国企之外啊，
0: 嗯，
1: 它呢是属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面，因为它是247823辆，同比增长了20.5%，其中的出口还是第一，181871台车，同比增长80.5%，其中新能源销售是100304台，同比增长了58.8%。
0: 嗯，这个23万多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海外的这个销量啊，
1: 嗯，
0: 它一直表现的是非常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4万多的销量当中，它的出口达到了18万，
1: 嗯，
0: 就占据它2/3。
1: 对，
0: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你国内这么多的这个车，其实你就卖哪去了？
0: 不是，它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那天我们还在聊呢，就是奇瑞的问题在于它的品牌太过于复杂，
1: 太多了，
0: 太凌乱了，而且它分网分的也是比较多的，
1: 都找不到它车在哪儿。说实话啊，嗯，
0: 车知道在哪儿，但是
1: 就是你想着这个车，你要去看，你都不知道去哪家店去看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每家店它卖的产品还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他们自己内部呢，可能也还是需要去梳理。
1: 对，最后肯定这么。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今天汽车 talk show 呢偏向于技术性一些啊，就是跟大家在聊的时候，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去买两驱车还是去买四驱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其实怎么说呢，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定论啊，就一般的城市 SUV 你买个两驱的肯定也就行了，你买个轿车可能更没有必要去买什么四驱的这个轿车。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一些比如说豪华品牌啊，或者是豪华品牌的高档车型、高配车型当中，普遍都配备了四驱系统，那其实就因此而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比如说，到底是两驱好还是四驱好？再到新能源时代，这个问题还在讨论当中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一点是，就是看价格。对吧，现在很多车其实虽然大多是四驱，但它其实已经卖到两驱的价格了。那你说去选两驱好还是四驱好，这个好像也没得选。
2: 嗯，
1: 对吧。然后另外有些车呢，它虽然是两驱，但它也具备一些四驱的功能。
2: 嗯，
1: 对吧，就像长城的它的那套系统、
2: 嗯、
1: 就是虽然也是可以有两驱，但是它可以有四驱的能力。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不管你是纠结两驱还是四驱，很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使用环境。
2: 嗯，
1: 对吧，你是平时开这个车上下班城市里面去跑一跑、
2: 嗯、
1: 还是说你会经常要有一些翻山越岭的机会，
2: 嗯，
1: 会要带着家人出去露营啊、自驾什么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场景来进行一个选择了。
2: 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的这个四驱和两驱最早的时候它是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的。
1: 那是、嗯、
2: 啊，比如说差速锁啊、
1: 嗯、
2: 比如说什么这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些离合器啊、
1: 嗯、
2: 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去实现它。
1: 嗯，
2: 但是后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就有电子的这种四驱呢去介入、
1: 嗯、
2: 其实就通过，那早期还有是通过什么 ESP 系统来控制它的这个刹车、
1: 嗯、
2: 然后实现类似于像四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效果、
1: 嗯嗯、
2: 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是靠什么东西来去输出的、
1: 嗯、
2: 电机。
1: 嗯，
2: 原来你在一台车上你很难放四个发动机、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现在你可以在一台车上去放三个电机、放四个电机，而电机放在了不同的轴上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哎，它理所应当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四驱的这样一种结构。
1: 嗯，
2: 然后用单独的电机去驱动单独的车轮，它的这个四驱反应速度可能后来发现比传统的机械四驱来的可能更快一些。
1: 嗯，
2: 这时候会有个争论啊，就比如说电车能不能越野。你还记得当年方程豹豹五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传统越野老炮就说、
1: 嗯、
2: 你那电车的越野是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
1: 嗯、
2: 干挠，速度太快了啊，不够慢。
1: 嗯，
2: 但是事实上来说，大家发现就是不讲方程豹了，从唐那个时代啊，比亚迪的唐在越野圈子里边就会发现力大飞砖的这个故事比比皆是。
1: 嗯，
2: 只要你只管踩，让四个车轮转起来，它就能爬上去啊。
1: 嗯，是的，就是四驱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因为自己平常可能也有一些越野的需求。但是进入到电动化时代、新能源时代呢，其实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和我们所熟知的机械四驱又会有一些本质性的一些转变啊。我个人其实对于电动四驱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可以去多去考虑电动四驱。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为了让你去应对一些突发环境的。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买了一个电动车，你要去越野，其实你是在霍霍车，你自己也不太具备这个所谓的越野的这个能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遇到一些湿滑路面，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那你可能有四驱和没有四驱呢，你就会在这个细微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点差别了。你至少会有信心去过那个泥塘，你有信心去过那个冰。

0: 面，对吧？你因为你想你是有四驱的，它可能电机很快就会介入，然后会让轮胎有这个驱动力，就会让我更安全的去通过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路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四驱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1: 跟燃油车四驱相比呢，其实它们从结构上面来说都是不一样的。燃油车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发动机嘛，
0: 嗯，
1: 对不对？它动力传输出来是一个发动机供给四个车轮，而电动车的四驱呢，就是四个电机分别，或者是两个电机分别管不同的这个车轮，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四驱。
0: 嗯，
1: 好处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它可以在突然要面对这个复杂路况的时候更好的去通过。
0: 是的。
1: 而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电动四驱它跟燃油四驱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并没有因为它是四驱所以它的这个能耗就变得大很多。
0: 嗯，
1: 反而大家发现没有，在新能源车当中啊，就是四驱车都是它的高配，而且是性能都不错，比如说加速的时间会更短，对吧？然后加速的能力会更强，在操控能力上也会更强，这些可能都是跟机械四驱时代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0: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于电动四驱这块就是理解是怎么样的哈，就是一方面刚刚杨老师讲到的它的加速能力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稳定性啊，
1: 能耗啊，
0: 它的能耗肯定是它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点。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它的脱困的能力，还有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更多的已经被电机给取代了。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的车已经有三电机、四电机了。
1: 对，每个车轮一个。
0: 所以你跟我聊这个四驱呢，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四驱你是要有那个差速锁啊，你是要有那个就是传动轴啊之类的这样东西，你那才叫真正的硬派四驱。但是自从有了电机时代之后，我想坦克掉头，我想怎么样就卸行模式，我想怎么搞，我就通过我的电机就完全能够实现了。所以四驱不四驱的，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这个价值了。
1: 就是它其实不是刻意的去做成四驱啊，可能说它的分电机的这个单独的这种输入可能会让操作变得更加的精细。
0: 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四驱已经差不多把车的底盘玩到极致了，但自从有了电机之后啊，就是加了三电机、四电机，你会发现就真的你让车好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强大了。
1: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
0: 像变了个魔法似的。
1: 对，今天我们在聊，就是说你买新能源车有没有必要去买四电机，就四驱和两驱的时候，不要用过去的老的四驱和两驱的这样一种区分的概念去分别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们说了原来的传统的老司机肯定都知道啊，传统四驱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油耗大。因为一般你要做多这个四驱结构的话，它的自重也会更大一些，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响应速度其实也是比较的滞后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复杂程度更高，更容易坏。
0: 嗯，
1: 几把锁，对不对？这个东西虽然多了，但是你日常把它当代步车去开的话，其实是平添了很多故障的可能。那电四驱就是刚才说了，因为多加了电机之后，其实电机因为小型化嘛，它不是说一个大电机完成，它是变成了四个小电机，其实分布起来可能重心会更加的均衡一些，然后整个行驶起来的时候可能灵敏度也更高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各自的这种从当年设计时候的逻辑上的区别，到现在最终导到市场端，大家在使用它时候的也会有区别啊。
0: 刚刚小金鱼说四驱呢得有地方让你发挥吧，有一次车子陷在泥巴地里面，找辆出租车绳子拉断了都没拉上来，后来喊了亲戚的新奇骏给拉上来了，很轻松。这是我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四驱和两驱之间的区别
1: 啊。
0: 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四驱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了。
1: 是，嗯，就是最尴尬的是什么，亲戚的新奇骏是两驱的，
0: 嗯，
1: 那可能自己没拉别人之后，然后自己也陷进去了啊。
0: 对，有很多车其实它只是给家用车去设定的，虽然说它是挂着四驱，但它其实只是一个适时四驱，或者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四驱的一个能力，
1: 它也不带锁啊。
0: 对，也不带锁。
1: 嗯，
0: 你如果盲目的说，哎，我是四驱，我拉你小轻松，
1: 嗯，
0: 那你很可能把自己就给拖下来了。
1: 飞哥说，21年开着自己的荣放从泰州开到川西，
0: 嗯，
1: 就在离鱼子溪星空营地还有500米的地方，我选择了放弃，
0: 嗯，
1: 就因为我不是四驱的车，错过了那晚的星空。如果再买车，必须上四驱，宁可不用，不能没有。
0: 哈哈哈，这个例子很生动啊！
1: 哎哎，这个真的是很好啊。
0: 对，就是因为当年错过没有四驱，然后错过了他特别想看的星空。
1: 但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四驱又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说买新能源车，你最焦虑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续航，
0: 嗯，
1: 对吧？我想要个长续航。
0: 嗯，
1: 但是一般四驱版本比两驱版本的续航都要低个100-200公里。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加

0: 速那个两驱版本可能7秒钟，但是四驱版本加速可能比如说3秒钟，这个时候你为了中间的4秒钟的这个间差，你说我又不是那种急性子的人，我也不想开这么快，而且我还损失个200公里的续航，我要不要买？而且还多花了几万块钱，关键是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四驱跟飞哥理解的四驱又是不是一回事？
1: 但不是有闪充了吗？
0: 不是，你买的时候也更贵啊，对不对？
1: 买的时候是更贵，但是我充电更快。
0: 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如果买 SUV， 我是坚决买四驱。就是如果这个车有两驱有四驱的版本，我一定是买四驱的
1: 啊。
0: 就是像刚才飞哥讲的一样，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但是现在到新能源时代之后，我这个观点我自己正在颠覆。因为在我看来，新能源车没有什么比它的续航里程更值钱的东西。就是我开个5年，哪怕它的车机已经卡到不行，但是我还能有一个更长的续航的时候，这车我还可以继续开啊。对不对？
1: 我提一点个人的想法哈，我同意一点点吧，就是你刚刚所讲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提一点点稍微反驳一点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新能源时代有了电四驱之后呢，会让车变得更沉。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电机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挠它嘛，甚至它的散热啊，它的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然后你本身车重了之后呢，其实你对操控呢就没有那么的灵活，再加上你堆的是大电池啊，对吧？你本身成本你也是往上面去推高了呀，所以是不是这方面也得去考量一下？
0: 而且你会发现，就很多越野老炮儿，就是在新能源之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拥抱新能源啊，但是拥抱完新能源之后，其实在实际越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哪一家的四驱都能够耐得住，比如说刷锅的时候连续冲击那个电机的过热的问题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过会时间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包括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我们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
1: 对，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0: 有必要买电动的四驱吗？还是说两驱就够了呢？

0: 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至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新书开讲，同样还是评书有新样。咱们评书有新样啊，这叫新瓶装旧酒。那位说杨老师说反了吧，有句俗话说得好，叫旧瓶装新酒啊，我们不是啊，新瓶装旧酒，用我这新瓶子啊，装一些大家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当然了，我们这新瓶主要卖的是外包装，哈哈，里边内容也会有升级啊，也会有优化，也会尽最大可能遵从原著的基础上跟以前的不一样啊。这部新书各位通过刚才的定场诗应该会有所了解，也能感受得到，是咱们从小就听的那一段经典的故事，是咱们从小就看的那一部经典的影视作品《西游记》。这部新书啊，为什么要说
2: 冯培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场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3: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再来聚焦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啊，看到到今天为止，世界杯32强进16强的比赛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从明天凌晨开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进入到16进8的淘汰赛的阶段，这个时候比赛也会更加的焦灼和精彩啊。想问老师，您作何观点呢？
4: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确实32进16。类似于德国、荷兰等强队的出局让人有点意外，当然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有的豪门稳步前进，也有弱队绝处逢生。接下来这一期节目，咱们呢就聚焦即将打响的前4场世界杯16进8的淘汰赛。4场比赛横跨7月5日至7月6日的凌晨，时间呢各有不同，每组对阵看点十足，咱们一场一场的细细拆解。
0: 嗯，是的。那此刻呢，对于我们广大球迷来说，无疑是足球的盛宴，但对于很多的我们的彩友和喜欢世界杯投注的听众来说，此刻也非常的纠结啊。想问问老师，那目前剩下了16支队伍了，要进入到非常紧张的淘汰赛，您作何专业的投注方面的剖析呢？
4: 好的，第一场7月5日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先说说加拿大这支队伍，本届世界杯进步呢肉眼可见，整体打法冲击力极强，边路推进速度快，擅长利用大范围来回的拉扯撕开对手的防线，前场跑动呢积极，体能储备呢也比较充沛，面对节奏偏慢的对手，很容易依靠持续高压制造威胁，但短板也很明显，大赛淘汰赛经验匮乏，后防呢稳定性一般，遇到擅长阵地反击的球队，很容易在后场出球环节出现失误。再看北非劲旅摩洛哥，上届世界杯就是一路闯进4强，防守难抵硬是立身之本，整条防线组织严密，中场拦截硬度拉满，擅长了收缩阵型稳固防守，抓住对手压上之后的空段呢快速反击。摩洛哥球员呢个人脚下细腻，定位球战术呢打磨成熟，面对积极进攻的加拿大，完全有耐心稳守等待机会。这场对决呢核心矛盾就是高速冲击对阵稳定的铁桶阵，加拿大呢会主动强 抢开局，持续施压。摩洛哥呢主打稳守反击，淘汰赛呢没有容错率，一旦加拿大久攻不下，就会很容易被摩洛哥抓住反击的机会呢。一旦加拿大久攻不下，很容易会被摩洛哥抓住反击，一击致命。摩洛哥呢最怕加拿大的持续边路冲击打乱防守的节奏，整体走势呢大概率会偏向保守，进球呢应该不会很多。第二场7月5日凌晨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巴拉圭呢是典型的南美硬派风格，球风凶悍，身体对抗呢比较强硬，拼抢凶狠，面对墙内主打收缩防守，依靠呢凶狠的拼抢切断对手中场传导，前场依靠呢反击和定位球寻找破门的机会。球队呢整体战术务实，不盲目控球，主打呢效率足球，但是硬实力差距摆在明面上，个人单点能力和阵容的深度和世界顶级强队有着明显的差距。对手法国呢阵容豪华度不用多说，锋线上群星云集，进攻手段极其丰富，边路突破啦，中路渗透啊，远射高空球样样齐全，正常呢控制力也是顶级，可快可慢，既能压着对手掌控节奏，也能退守打高效的反击。唯一隐患就是球队打赛习惯性慢熟，小组赛呢经常开局松散，容易给弱队抓住了偷袭的机会。本场最大的看点就是巴拉圭的铁血防守能不能顶住法国龙方的进攻。法国呢纸面实力前面碾压，掌控比赛节奏是必然，巴拉圭只能依靠球员死守去拼这个硬气，想要爆冷难度极大，大概率是法国稳稳的掌控战局。第三场7月6日凌晨4点，巴西对阵挪威。巴西呢一直是华丽足球的代名词，全队呢天赋拉满，全场球员盘带突破传球创造力拉满，进攻层次感极强，不管是阵地进攻层层推进，还是边路突击都极具杀伤力，攻防两端均衡稳定，大赛心理素质呢成熟，球队呢攻守切换呢比较流畅，面对风格强硬的球队技术就是会无限放大。挪威呢则是典型的北欧足球的风格，身体素质强悍，高空争抢能力突出，身体对抗强度，打法简单直接，冲击力十足，擅长了高举高打，边路起球找高点，依靠身体碾压对手。缺点是脚下按了精细度不足，中场传控创造力偏弱，面对心理密集的围墙出球呢容易受限，很难从容的组织系列的进攻。

0: 主打了高空轰炸。整体来看的话，巴西做好实力占优，不过挪威呢凶悍的打法有机会制造一些意外进球，哈兰德的表现至关重要。第四场7月6日早上8点，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墨西哥呢是中北美传统的老牌强队，脚下技术呢灵动灵活，小范围切换呢配合熟练，球员呢小动作多，比赛节奏呢掌控很聪明，擅长利用主场的氛围制造呢嘈杂的环境干扰对手，打法呢灵动多变，擅长抓住对手防守走神瞬间进行偷袭，但是呢球队后防线漏洞不少，面对冲击力强边路速度快的球队，防线呢容易被打穿。英格兰近些来呢大赛成绩呢十分稳定，阵容厚度也比较充足，防线的速度冲击力兼备，边路呢是最大的杀招，两个边路呢起球后传中，内线呢威胁极大，整体战术体系成熟，可强攻可稳守，大赛呢抗压能力稳步提升，问题在于英格兰历来易弱不强的毛病，面对呢小动作繁多节奏拖拉的对手，很容易踢得急躁，进攻效率呢下滑。上轮淘汰赛不是哈利凯恩的出色表现，丧尸军团差点就变成丧喵军团了。本场比赛的看点在于墨西哥灵动小快灵的打法能不能搅乱英格兰的整体部署，英格兰呢整体硬实力更强，只要稳住心态，耐心寻找边路的突破口，赢面呢会更大一些。墨西哥想要爆冷，必须依靠频繁的穿插跑动拉扯英格兰的后卫，抓住来定位球和反击的机会得分。这四场呢是16进8的淘汰赛，两场是传统豪门对阵风格硬朗的黑马球队，另外两场是攻防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正面碰撞。淘汰赛呢一球定胜负，没有小组赛呢失速的空间，每支球队都会更加的谨慎，强队想要轻松大胜并不容易，不少场次都会陷入僵持拉锯。到底这四场球哪四支球队可以率先晋级8强，咱们静待开赛之后场上见分晓。
1: 好的，非常感谢勋老师的精彩分享，更多竞彩方面专业剖析和警示也请您锁定天天体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府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呢也会法术，也比较能打，他的师父到底是谁啊？往前倒一倒啊，猪八戒有一身份，前世身份叫天蓬元帅啊，八万天兵他管着啊，在天河里边有这么一个身份啊。再往前倒，也就是说天蓬元帅的前世，这猪八戒原来是一个凡夫俗子，后来碰见师傅了，给了他一颗九转大还丹，吃完之后成仙，来到天庭当中，下一世成为天蓬元帅啊。这是猪八戒啊，这个人物的这么一个前世今生。那么重点来了啊，你看咱这逻辑很缜密啊，九转大还丹谁能有啊？西游记里边就有俩人有这九转大还丹，一是太上老君啊，就是当初啊大闹天宫的时候，孙悟空扔到那炼丹炉里边啊，这炼丹炉是归太上老君所有的，这是他私人财物啊。太上老君平常的时候拿这炼丹炉专门是炼这个九转大还丹，但是呢，不知道各位细心的朋友发现没有，整部书里边猪八戒看着太上老君无数次啊，不计其数，可从来没叫过师傅，那就说明这太上老君不是他师傅啊。另外一位谁有九转大还丹呢？东华帝君。嗯，这东华帝君啊，各位看影视剧啊曾经接触过啊，很帅气的一个小哥哥，那影视剧塑造的形象啊，到底长什么模样我也没见过，但是相传呢，在神话传说里边，这东华帝君在天上

也有自己的职务，他专门负责管男仙啊，就是男性的神仙啊，包括啊很多这个得道修仙的普通的男性想上天为仙得给他批准，等于这东华帝君相当于天庭里边的男性组织部人事部啊，干这个的啊，男性的员工的 HR， 哈哈，就这么意思。他给了猪八戒一个九转大还丹，吃完之后啊，这猪八戒啊，也就是说他的前生吧啊，天蓬元帅正式上线啊，成为了神仙。那么往深挖，这猪八戒的前世是后羿的徒弟，他叫庞蒙，这俩字写起来挺奇怪啊，也不太好念啊，好多人管这俩字念冯蒙啊，那个字其实长得像冯，但是其实是念庞，庞蒙。庞蒙拜后羿为师，就是射太阳那位英雄啊，说这个上古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烤得大地寸草不生，江河干枯，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呢，哎，出来这么一位大英雄后羿，他呢这个剑法了得，百步穿杨啊，每天站在山上啊就练这射箭啊，就为了给大家去解决痛苦，要射太阳啊。后羿背好了箭矢，手中把这弓嘎吱吱吱吱拉满了啊，嗖啪嗖啪嗖啪嗖啪啊，一个没射着，为什么呢啊？后羿自己也恨得很，哎呀，我怎么还不到四级啊？嗯，到四级我就能有大了，是吧？我现在射程不够啊，没有办法全屏攻击。嗯、哎，这王者荣耀又乱入了啊！就说他练吧啊，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为民除害啊，在山顶上射箭，正练着呢，是吧？山下的这个农民啊，山下的村民就来找后羿了，说：“谢谢你啊，大英雄啊。”知道您为我们好啊，但是跟您商量商量啊，您练剑的时候呢，能不能离我们这个村子稍微远一点啊？后羿说：“为什么呀？”啊，实不相瞒啊，您看看我儿子都成刺猬了啊！哎呀，您这箭射不着，光往下边掉啊！啊我们这村子里边都让您扎成刺猬了，这都啊，好吧，好吧，好吧啊！当然了，这我瞎编的啊。后羿这也是为民除害啊，他是本质是好的。后羿后来呢在西王母那儿得了一粒长生不老的药，拿回家交给媳妇儿，他这媳妇儿叫嫦娥啊，各位都听说过天庭里的大美女，广寒宫里边的一姐啊。有一天后羿不在家啊，这庞蒙就上家来了啊，找这嫦娥要这长生不老药。嫦娥一害怕说：“不行啊，这药不能给你，我自己吃完了我飞上去吧。”哎，住在了广寒宫。嗯，古代诗人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诗就形容这件事情，说嫦娥应悔偷灵药，夜海青天夜夜心呐、啊。啊，说的是这个事儿。后来后羿死了啊，庞蒙也死了。因为毕竟是凡人嘛，阳寿有限。庞蒙转世投胎，一辈儿一辈儿直接做到天蓬元帅。各位您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当初这天蓬元帅被贬至凡间投了猪胎，因为他酒后失德调戏了嫦娥。为什么天庭当中那么多美女他非要调戏嫦娥呢？这是前世的缘分。那他师娘啊，你要这么想这事儿啊有点意思啊，这么想这事儿他有点故事，对吧？而且啊，猪八戒是因为这个事情犯了天条，说打他两就是杀僧杀悟净。当初啊，这沙和尚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可以说是玉帝身边亲选的大将军啊。这个卷帘大将啊，你听这名字，顾名思义，主要的工作两个，第一个卷帘嘛，卷帘子；第二个就是做大将。啊，玉帝成东北人了啊，家里边还熬大酱着呀。说这凌霄宝殿前面有一个珠帘啊，然后呢玉帝啊就在珠帘里边休息，所以每一次啊这个卷帘大将主要的任务就是玉帝要睡觉的时候他帮忙把这帘子放下来，然后玉帝要起床的时候再把这个帘子卷上去。原文是说呀，说这个卷帘大将

是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了凡尘。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啊。按常理来说，琉璃盏也就是一杯子啊，你说打碎就打碎了吧，能有多严重啊？但是给这个卷帘大将的惩罚却是特别的残酷啊。原文上说，这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之后，每七天是万箭穿心，每隔七天好些个箭矢唰唰唰唰唰打他的身上穿来穿去，你想多难受啊啊！所以足以见得当时啊，在这个天庭当中，传说中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残酷的。嗯，其实说到这个琉璃盏呢，很多人认为是普通的杯子，其实不然啊。这个琉璃盏是当初开天辟地之时，红军老祖做了三个琉璃盏，照亮天下万物，启迪人的智慧，给了自己三个徒弟，太上老君、元始天尊还有通天教主啊，一个徒弟一个琉璃盏。太上老君呢，因为常年跟玉帝这儿待着，后来说得了吧啊，我也没什么好表示的，是吧，跟您客气客气，把这琉璃盏送给您吧啊。结果卷帘大将一没留神把这琉璃盏打碎了，所以这个罪过是不小的。那么这个卷帘大将被贬下凡尘之后，就落到了流沙河，在那儿等着取经人。剩下的其他角色都是阶段性的出现的啊。当然了，这个阶段性出现的人物不得不提这白龙马。有的时候经常啊，一遇着说书的同行啊，或者是各位听一些曲艺作品啊，经常是聊到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这个白龙马一直没有存在感。但是白龙马在整个的这个西游记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包括关键的一些桥段，白龙马挺定用。白龙马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西海龙王傲润的儿子，润土的润。这个龙太子年轻任性，跟他爸爸犟嘴，叛逆桀骜不驯啊，而且家里边有颗夜明珠啊，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喝多了呀 啊是没睡醒啊，下床气呀 啊还是想去网吧上网，家里不给零花钱吧。反正各种各样原因啊，他放火把这夜明珠给烧了。他爸爸傲润不高兴了，不行，我得把这事我得向上反映一下。就这位西海龙王傲润啊，他有一哥哥，大伙都知道，当初孙悟空借如意金箍棒的时候找的是东海龙王傲广啊，傲广，西海是傲润，南海龙王傲迪，北海龙王傲拓，他们还有一个龙王小弟弟啊，叫傲利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闹啊，各位划重点敲黑板啊，这几位龙王稍后即将出场，哪四位呢？您可记好了，东海广德龙王傲广，南海广利龙王傲钦，西海广顺龙王叫傲润，北海广泽龙王叫傲顺。单说这个西海龙王到天庭告御状，找到玉帝说，玉帝呀，可了不得了，我儿子我不要了，我要送他忤逆，忤逆不孝。这忤逆之罪啊，在古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不管是父亲母亲说这孩子不听话啊，拉拉扯扯上衙门口，哎，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我这儿子忤逆啊，老爷就得问一句话，说你是要活的要死的，要死的立马就处决，要活的把他压起来关一阵儿，避避他的性再放出来啊。因为咱们讲究啊，忠孝礼义廉耻啊，忠孝是最要紧的事情。回过头来再说这西海龙王啊，上天庭找了玉帝之后，玉帝命天兵天将下来把这小白龙就给拿了，说掉到空中打了500的鞭子，选日子剐龙。什么意思？我要把你活剐喽，扒你的龙皮，抽你的龙筋。要么说无巧不成书，小白龙得感谢谁呀？感谢观音大士。观音大士打这路过之后把他给救了，留在了鹰愁涧等取经之人。
这取经之人正是他后来的师。

0: 傅唐三藏啊。后来这小白龙也变了一匹马，拖着唐僧西天取经啊。
1: 二，黑应急车道，现场车辆行驶缓慢，受此影响关闭周庄收费站双向入口。另外缓行路段还及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2: 本次的进校园宣传覆盖了城区及乡镇的多所公办中小学，针对低年级小学生、初高中学生不同的认知特点，定制了分层化的宣讲方案。
3: 嗯，
2: 在课堂的现场，民警们摒弃了生硬的法条宣讲模式，采用 PPT 动画演示、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播放、头盔佩戴实操演示、过马路情景模拟、有奖互动问答等沉浸式的形式开展教学。
3: 嗯，
2: 我们也结合了本地近三年的暑期涉及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剖析了学生常见的横穿马路、骑行超标电动车、骑车不系安全带、在车辆盲区玩耍等危险行为的事故诱因，用身边的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同时呢，在宣讲过程中，民警也手把手地教学生们识别交通信号灯、斑马线、禁令标志等基础的交通标识。现场演示了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正确步骤，让孩子们亲手体验头盔的缓冲防护效果，也组织学生分组模拟路口通行场景，纠正鬼探头、突然冲出、翻越护栏、马路追逐打闹等坏习惯。同时，我们向全校的师生发放了暑期交通安全宣传手册，鼓励学生化身家庭安全宣传员，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带回家里，带动我们家长一起规范出行习惯。活动结束后，各校也同步利用家长会、班级群推送，延伸了规范出学生的这个资料，形成了校园授课、家庭落实、社会监督的闭环宣传模式，从源头来降低暑期学生交通意外的发生率。
3: 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因为我们说孩子他们的出行安全常识的增加，包括守法意识提高，不单单呢可以保障他们自身的出行安全，从另一个视角也可以做到小手拉大手啊，带动全家人的文明和守法了。所以相信此刻有不少的听众和车友，特别家长也正计划着，或者说正带着小朋友在自驾出游路上。想问您，对于此刻咱们正在听直播的出游的家长和孩子，你有哪些从我们车管民警视角有哪些安全分享呢？
2: 我们淮安交警主要围绕了步行、骑行、乘车、特殊场景避险四大板块，贴合假期出行的高频场景，普及相关的交通安全知识，得希望呢家长和孩子们都能牢记遵守。我们先来看一看步行出行安全。步行呢，是中小学生假期最普遍的出行方式，看似简单，却隐藏最多易忽视的隐患。核心呢，是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第一，要固定行走路线，日常外出必须全程走人行道，没有划分人行道的路段，要紧靠道路右侧边缘通行，坚决不能在机动车道内并排行走、嬉戏打闹。过马路要优先选择斑马线、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严禁翻越道路隔离护栏、绿化带、横穿车流密集通道。第二，要严守信号灯规则。路口通行呢，要严格遵循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不抢行。哪怕呢是路面车辆稀少，也不能闯红灯猛冲。
3: 对，
2: 在过马路的时候，要左右反复的观察来车动向，确认双向车辆完全的减速避让后，再匀速通过。全程呢不中途折返，不半路的停留玩耍。第三，要杜绝低头隐患，也就是在过马路沿路。

边行走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或者戴降噪耳机听音乐、追剧。这些行为呢，会完全的隔绝车辆鸣笛靠近的预警信息，极易引发突发的碰撞事故。结伴通行的时候，也不能追逐奔跑，不互相推搡。多人列队通行，尽量要单列有序前进，不占据大半幅的路面，影响车辆通行。第四，要警惕致命的鬼探头，因为路边的停放的私家车、大型货车有时会形成视觉盲区，所以千万不要从车辆车头、车尾突然的横穿马路。大型货车呢，还有转弯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要做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路上玩。和大型车辆要始终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第五，提升夜间雨天的辨识度。那傍晚夜间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系带反光条的衣物。雨天的撑伞不要遮挡视线，雨衣选择亮式款式，不在积水路面追逐滑行，避免车辆打滑引发意外。那再来看看骑行出行安全。假期呢，很多孩子会想要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结伴出游。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这个明确法律的硬性规定，年满12周岁才可以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年满16周岁才可以驾驶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满对年龄的人，坚决不能骑车上路。家长呢，也不能纵容为孩子购置超标电摩改装电动车。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学生，还要遵守全套的骑行规范。骑行全程走非机动车道，靠右匀速行驶，不逆行，不超速飙车，不曲折进进。骑行时要双手紧握车把，不双手离把，不攀扶机动车，不手里拿临时玩具，更不能边骑车边玩手机或者接打电话。在路口提前减速礼让机动车，转弯时可以提前打个手势来示意后方车辆，不能突然的猛拐变道。对于电动自行车骑行，乘坐人员必须全程规范的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卡扣卡紧，不能虚戴反戴头盔。一辆电动车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严禁多人扎堆超员骑行，不在电动车上加装遮阳棚、超大置物架这类影响操控的改装部件，坚决不驾驶摩托车、轻便摩托、四轮低速自电动车上路。这类的机动车，比如说摩托车和轻便摩托，都是要考取正式驾驶证的。那未成年人也完全不具备驾驶资质，极易酿成严重事故。除了我们上面讲的步行和骑车时，那未成年人乘坐各类车辆时的交通安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对位置。那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乘坐汽车副驾驶，4岁以下的幼儿必须使用适配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在后排。4到12周岁的孩子要全程系好后排安全带，不能抱着孩子乘车，因为在急刹车时，如果怀抱了孩子，那根本是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的。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在车辆行驶途中，头、手以及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能伸出车窗或者天窗，那不能在车内打闹干扰司机的开车，不把零食、细小玩具随意的抛洒，防止紧急刹车造成呛液、磕碰伤害。不可以在车内的长时间逗留，尤其要提醒家长下车锁门之前，一定要检查后排。千万要杜绝孩子们被遗留在密闭高温的车内，发生中暑窒息的悲剧。

0: 下车的时候也要防止开门杀。那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采用叫合适开门法，也就是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先观察后方非机动车行人，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后再完全推开，禁止猛地一把推开车门。二，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要注意双方都要佩戴国标安全头盔。那孩子的双脚要放在脚踏区域，不随意的晃脚，伸手触摸车轮、后视镜。不可以站在电动车的脚踏板上，不要侧坐或者反向乘坐，避免车辆晃动时摔倒。在乘坐公交、大巴等公共交通，也要遵守公共交通秩序，在站台有序排队候车，等车辆停稳后再依次上下车，不围堵车门，不争抢推搡。上车后要坐稳扶好，不霸占车门区域，车辆行驶中不随意走动，下车后要走到人行道再离开。不能刚下车就从车头前方横穿马路，尤其要坚决不乘坐无营运资质的黑车、超员面包车、农用三轮车。那这类的车辆安全性能不达标，事故的伤亡率极高。那此外，就像吕杰刚才提到的，因为很多家庭会选择在暑期带孩子旅游访亲，所以对于假期的一些特殊场景出行，我们淮安交警也贴心地进行了一些专项安全提醒。
1: 能感受到我们淮安交警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啊，提到很多都是相当相当关键的安全细节。那么警官，我们再具体看一看，那么在假期大家在旅游访亲时有哪些专项提醒呢？
0: 第一，如果在商圈景区周边出行的话，因为节假日的商圈景区车流和人流密集，停车场的出入口匝道盲区极多，所以孩子们要全程紧跟家长，不能独自乱跑追逐。在过马路时要听从现场交警安保人员的引导，不扎堆在主干道拍照逗留。第二，在乡村道路出行，乡镇乡间的道路有弯道多、路面窄、货车农用车通行频繁的特点，要尽量避免孩子独自在乡间的公路上骑行散步。途经村口岔路口时，需要提前减速观察，防范农用车突然驶出。第三，在暴雨高温恶劣天气出行时，原则上来讲的话，暴雨天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出行。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要注意路面湿滑导致刹车距离变长，也不能贸然的进入深水路段。在高温正午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避开车流高峰出行，防止出现未成年人中暑。第四，万一遇到轻微的刮擦或者是交通事故，孩子要第一时间撤到路边安全区域，不要围在车道内围观，记住涉事车辆的车牌、车型、颜色，及时告诉家长以及拨打交通报警电话、急救电话，不与涉事人员发生争执，冷静等待交警到场处理。那暑期呢，是成长放松的时光，安全也永远是快乐假期的前提。最后，我们淮安交警温馨地提醒全省听众和家长，孩子们的交通安全离不开学校持续提醒、家长贴身监护、社会共同守护。希望每一位中小学生都能把交通安全牢记心中，做到知危险、会避险。每一位家长也都扛起监护责任，警民同心，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2: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外出游玩几率明显增多。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马路不是游乐场，滑板车、滑轮车等娱乐性质工具不属于法定交通工具，不能在公共道路上骑行。家长不要让低龄儿童离开安全监管视线，过马路时

0: 请抓牢小朋友的手腕，孩子不能在停车场玩耍，乘车时也要严格践行一盔一带。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重视儿童安全，远离交通伤害。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2: 交管热点，
1: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2: 车驾管疑问。
1: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我答。
1: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3: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春天的我和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GIO 在为我们薛警官进行点赞，说非常感谢警官那么多细致的提醒啊。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薛警官，最近在淮安对我们成年人来说还有哪些热门的车驾管话题需要去高度关注一下呢？
4: 嗯，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每位车主既熟悉又不熟悉，但是都离不开的两样重要证件，
3: 嗯，
4: 也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
3: 嗯，刚才我们薛纯对这两个证件定语非常多，也恰恰说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也想问您，那从我们车管民警视角啊，这个绿本本和行驶证到底有多重要呢？
4: 他们就像爱车的法定身份证明，
3: 嗯，
4: 是车辆合法上路、产权明晰、办理各类业务的核心凭证，关乎大家买车、卖车、日常用车的方方面面。很多朋友日常开车只知道要随车携带行驶证，却不清楚行驶证、登记证书的用途，甚至混淆两者的功能。
3: 嗯，
4: 那接下来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两样证件的定义、签注信息、核心作用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帮大家守好爱车的合法凭证。
3: 嗯，太好了，尤其是此刻咱们的新手驾驶要去听仔细了啊，都是干货。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那警官，因为这两个证件相较来说，大家可能对于车辆的登记证书更加陌生一点啊，想问您，这个绿本本到底有何作用呢？
4: 车辆的登记证书通俗来说的话，就是车辆的户口本，
3: 嗯，
4: 很多人叫它大绿本，
3: 对，
4: 是车辆所有权的法律证明文件，由公安部统一监制，是车辆办理注册登记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产权凭证，它记录着车辆从登记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关键信息，是证明车辆归属、确认产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原则上呢，由车辆的所有人保管，不随车携带，只有在办理车辆过户、抵押、解押、变更等重要业务时才需要出示。当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那原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将登记证书随车交给现机动车所有人。
3: 所以看到这个大绿本，我们广大车友要去保存好啊。好，再来看到行驶证，想问您，那这个行驶证和我们车辆的登记证书有何区别呢？
4: 机动车的登记证书是车辆的户口本，那么机动车行驶证就相当于车辆的身份证，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证件，它同样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每辆车对应着唯一的行驶证，必须要随车携带，是上路行驶、接受检查、处理违章、办理年检的必备凭证。
3: 嗯，
4: 那可以说，没有行驶证，车辆就不具备合法的上路资格，就像我们没有身份证就无法证明身份一样。
3: 嗯，所以我们警官也是反复强调要去随车携带行驶证啊。好，刚才薛纯也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证件都有一些签注的关键信息，也提醒此刻咱们全省车友，这些信息啊可不是随便打印的，每一项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效力，也想请警官做一些详细梳理好吗？
4: 好的，我们先来看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签注信息。那打开登记证书会发现内页会清晰记载三大类核心内容。第一类是车辆基本信息

0: 包括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车辆品牌型号、车身颜色、车辆类型、使用性质、注册登记日期、发证日期等机动车的具体参数信息。
1: 嗯，
0: 那这些信息是车辆的身份编码，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能够精准地锁定车辆身份，杜绝套牌、拼装车等问题。
1: 嗯嗯。
0: 第二类呢，是车辆的所有人信息，包括所有人姓名或者是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等，这是确认车辆产权归属的核心。谁是登记证书上的所有人，谁就拥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那第三类是业务变更信息，这是登记证书最特殊的地方，因为它会全程的记录车辆的人身履历，这些信息会具体签注在登记栏中，包括车辆过户转让、抵押登记、解押登记、车辆车身颜色变更、发动机更换、车架号变更、使用性质变更等所有的重要业务。那每办理一项业务，车管所会在登记证书栏签注新信息，确认车辆产权和状态全程可追溯，让车辆交易变更全程合法透明。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

0: 次离开
1: 权威的法律依据。第二，办理车辆过户，如果要办卖车，或者把车辆转给家人，或者把车辆从淮安迁到其他地方，都必须要出示登记证书。
2: 对，
1: 车管所会在证书上签注过户的信息，确认产权转移。没有登记证书的话，就没办法办理任何的转移登记业务。第三，办理抵押和解押登记。那很多朋友贷款买车，车辆会办理抵押登记，大多数的抵押权人会要求保管登记证书。在还清贷款之后，车主一定要记得拿回登记证书，办理解押登记。而抵押和解押信息都必须在登记证书上签注，以供善意第三人确认车辆产权无抵押无纠纷。第四，办理车辆变更业务，比如说更换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加装改光改装、依法备案等，所有的涉及车辆关键信息变更的业务都需要登记证书作为原始凭证。车管所会在证书上更新信息，确保车证信息一致。第五，办理车辆注销。车辆在达到报废标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申请注销登记时，应当交回登记证书。车辆管理所依法注销登记，车辆产权也正式终止，避免后续产

0: 生纠纷。可以说，登记证书是车辆的产权基石，但凡涉及车辆产权变动、重大业务，都离不开它。一旦丢失、损坏，就必须第一时间补办，否则所有的核心业务都会没办法办理。
1: 嗯。
0: 再来说说机动车行驶证的四大核心作用，这是每位车主每天都会用到的。
1: 嗯嗯。
0: 第一，它是合法上路的通行证。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悬挂机动车号牌，随车携带行驶证。未携带行驶证上路的，交警可依法处罚。第二，路面查验的行驶身份证。交警在进行路面执法检查车辆时，可以通过行驶证快速地核查车辆信息、检验状态、使用性质，确认车辆是否的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套牌、逾期未检验的问题，是维护道路秩序的重要凭证。第三，办理年检违章处理，车辆上线年检，申领检验合格标示，应当出示行驶证。车管所会在副页签注检验有效期。那处理交通违法、办理事故理赔时，行驶证也是必要的证件，没有它就没办法办理相关的业务。
1: 嗯。
0: 第四，车辆营运通行凭证。在营运车辆货车办理营运证通行许可时，

0: 时路面查验、违法处理、事故处理、年检办理、保险理赔、客运货运证照办理等场景。比如说路面交警检查时，就可以打开 APP 亮证进行查核验。在办理车驾管业务、处理违章、事故快处时，也可以直接出示电子证件免交纸质材料。同时电子行驶证支持授权他人使用，方便家人、同事代办业务。在车辆年检后，电子行驶证的信息也会自动同步，就必须要像纸质行驶证那样往返窗口进行签注了，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但也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纸质行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车辆合法使用、合法产权的完整凭证体系。
1: 我们薛警官提醒的是非常细致的啊，刚才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证件一旦丢失或者说损坏的话，一定要去第一时间进行补办，否则不单单很多的核心业务无法办理，而且是有一些危险隐患的。再问警官呢，一旦我们车友不小心两个证件搞丢了，该如何是好呢？
0: 如果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丢失或损坏，车主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到车管所的业务窗口填写申请表，当场就能补办，立等可取，全程呢几分钟，非常便捷。也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线上申请，邮寄到家，那足不出户就能办好。这里也提醒大家，行驶证的补换领以及登记证书的换领都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但补领登记证书不能委托代办，必须要车主本人办理，以确保产权安全。那最后，作为车管所民警呢，我也想给大家提几点重要提醒，都是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第一，要妥善保管这两个证件，不随意转借。登记证书呢，是产权凭证，切勿交给无关人员保管。贷款满车还清后，一定要及时办理解押，拿回登记证书。行驶证呢，要随车携带，放在安全地方，避免丢失污损。第二，信息变更之后要及时备案。如果车主信息变更或者车辆信息变更，一定要及时到车管所办理备案，更新证件信息，避免收不到年检提醒、违法通知，影响用车。第三，拒绝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会被依法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四，买卖车辆务必过户，买车卖车时一定要双方携带登记证书、行驶证到车管所办理正式的过户手续，切勿要私下交易不过户，避免产权纠纷、违法追责。第五，检验有效期要牢记心间。行驶证复列的检验有效期是车辆的健康凭证，逾期未检上路，不仅违法，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按时年检。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看似是两张薄薄的证件，却承载着车辆的合法身份、产权归属，守护着我们的用车权益。他们是交管部门为大家筑牢的车辆管理防线，也是我们文明用车、依法用车的基础保障。文明交通始于合规，爱车管理始于凭证。守护好车辆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用车安全路。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2: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看到此刻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夏季驾考高峰期哈，先问问警官，我们此刻也以淮安为例，目前咱们淮安车管所关于驾考报名的人多吗？警官，
0: 和往常一样呢，随着暑期的来临，淮安市内报名各类驾驶证的考试人

0: 数确实也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0: 所以提醒我们正在驾考的各位同学员，以我们淮安为例，近期发现呢，不少的考生经常会卡在科目二考试上。
1: 科目二，警官，我们说科目二应该是场地驾驶考试，也是大家平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倒车入库啊、侧方位停车等等啊。那在我的理解和印象当中，好像科目二只要勤加练习就能过，怎么会挂科率那么高呢？警官，
0: 那就拿参考人数比较多的小型自动挡汽车，也就是 C2 的场地驾驶技能考试来说，那相比手动挡 C2 虽然不用控制离合，取消了坡道定点停车起步，难度明显降低，但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这四项仍然是挂车重灾区。所以我就从车管所民警的角度，结合我们的考试标准，以常见失误，把四项内容的重难点、扣分点、使用技巧讲透，帮大家稳扎稳打一次通关。
1: 太好了，也非常适合这个驾考的高峰期。请此刻正在驾考的，包括正在对科目二通过犯难的听众和学员，认真听仔细了哈。那么警官，那么从您的专业视角，就科目二啊，它的难点在哪儿？有哪些常见的失误？怎么去顺利通关呢？
0: 首先明确核心规则， C2 的科目二满分100分，80分合格，全程不允许中途停车，不允许压线，不允许超时，两次的考试机会。自动挡的最大优势就是只用刹车来控制车速。要记住一句话，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附近。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方机场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深塔路段。以及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街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交广行车小贴士：
7: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

0: 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旅行其实是另外一种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行进的脚步永远不停歇，然后用来检视生命当中的美好，于是让旅行多了生活的意义，更让生活多了旅行的心境。欢迎各位在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这是假日午后的3点33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的节目也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特别的问候各位，我是憨憨。对，此刻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哈，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享受一下这个假日的悠闲。

昨天一早，没想到这梅姑娘就强势的发威，我们江苏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水，多地呢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预警。那么从八点到下午的十四点啊，六个小时，全国降水量的排行榜来看呢，像东海、南京、泰兴还有海安四个地方呢，更是跻身前十位。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比较强的降水过程依然延续，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呢七到九级。今天白天呢，降水主要是在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那到了明天，全省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地区呢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小到中雨。那么从中长期的预报来看呢，未来十天我们江苏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气温方面呢，未来五天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啊，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在30度左右。接下来的六到七号呢，部分城市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呢七号无锡和苏州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6度，而同期降雨明显的徐州连云港的最高温度呢仅仅只有25度左右。那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昨天傍晚的18点20分左右啊，那么今年的第10号台风叫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呢，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已经登陆，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呢，美沙克登陆之后呢，会穿过海南岛以后，移入北部湾，可能呢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二次登陆。那么受其影响呢，像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方呢，是风大雨强，局地呢会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那如果各位这段时间有出行到以上这些地区的话呢，要格外的留心。那么还要值得关注的就是4号前后呢，菲律宾东部洋面上呢有一个热带系统生成发展，而且呢向西偏北方向正在移动。那么10号前后呢，有可能在福建的中部沿海登陆，而且继续往西北方向移动，届时可能会对我们江苏带来风雨的影响。看一下省会南京，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的天气，雨量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呢7到8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啊！从今天的零点开始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和915元，实现了三连降，当然也是近六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幅啊！那么柴油价格呢重新也回到了6块钱的时代了。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机制规定啊，像汽柴油的最高零售价格呢，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的均价变化情况呢，每10个工作日就会调整一次。那么这一次调整了，我们来看一下，像折合成92号的汽油、0号柴油呢，每升分别下降了7.6毛，还有7.8毛。那么私家车如果加满一箱油的话呢，可以少支出40块钱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呢，可以少支出400元左右啊。就对于各位开着燃油车啊要出行的朋友来说，还真的算是一个好消息。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1/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 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4: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方式到达这个成都。那么到了之后呢，落地之后，我们在四川的这个八天时间里的所有吃住行啊，全部都已经含在里边了。这个当中的话呢，包括了像这个泸定桥啊、海螺沟的国家森林公园、甘孜博物馆、木格措、鱼子溪、新都桥、莫石公园、甲居藏寨，还有四姑娘山的双桥沟啊，我们全部都含在了行程，包括都江堰，我们全部都含在行程当中。应该说，这是一个。

0: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像刚刚刘磊介绍的，越是到盛夏越要出去浪，对，这也是青海人过夏天的执念，叫浪山。哎，呼朋唤友，三五成群到山林的野地里聚餐，那得要是那种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河滩草原。有的人就喜欢装上一袋土豆，然后叫垒窑烧窑，最后呢就收获一窑那种沾满了泥土芬芳的烤土豆。有的人呢喜欢带上酿皮还有凉面、酸奶，到美丽的草地去聊天畅饮，其实呢就是野餐，当地人呢叫浪山哈。有的人是重磅出行，像宰羊，然后架起那个烧烤架，煮上一锅羊肉，再烧上一顿啊叫嘎面片，哎，边喝酒边唱歌。现在整个青海没有浪山的夏天就不叫夏天，毕竟呢夏天对于他们来说特别短暂，所以人们格外的珍惜，也因为这里实在是夏天的舒爽，然后日子呢就像是温柔的棉花糖。那么在大西北让人最向往的夏天之城一定就是它了，它是哪？有中国凉都之称的西宁。

青海湖上高原古城啊，西宁被称为是最低调的省会之一了。这里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夏天啊、你看，它也没有夏天，实际上没有蚊子，没有空调，这种三无的避暑呢，让西宁的这个夏都的名声是越来越响亮。是的，在中国高原第一城之外，世界凉爽之城的西宁高光也真正的到来我们的身边了。西宁的夏天，黄水河缓缓的流淌，穿城而过，那河水呢清澈见底，蓝天白云和两岸的青山的倒影其中。很多年前啊，王洛宾就在这里唱起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也是很多很多年前。孩子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后来的后来，哇，这里就被无数次评为最理想的结婚之地，以及人一生当中必须要去的地方之首。人们来了又散，散了又聚，就如同高原雪山上的闪闪的金光，无论复杂惊艳的地貌美景，还是穿越历史长河当中的神话和传奇，你知道吗？西宁这个城市一直都吸引着很多人前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好，稍后时间我们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带各位继续来探秘。我是憨憨，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很短暂的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
5: 正在连接江网智慧出行系统。
6: 江网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路段，继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深塔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南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继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宁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7: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9: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

0: 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迪丽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我是憨憨。时间呢是下午的4:33啊，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到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轻灵之声共同为各位带来的这档节目。我们刚刚在上半段节目里面呢，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夏天，最适合我们去避暑、去浪山的好地方，那就是青海的西宁。西宁连续多年被评为居住最幸福的城市，一点都不虚哦。它的治愈和幸福呢，也从来不仅仅只是人类，像雪豹啊、荒漠猫啊，还有藏羚羊，包括舍利哦，这里同样给高原珍稀的动物们提供了庇护的天堂。很多人呢，也在这里找到了治愈心灵的灵魂所依。那只有这夏天一来，什么雪山呢、大河啊、无人区，什么样的理想诗句和那无尽的歌唱，都先放一放啊，就来到世界凉爽的城市西宁，你可以美美的避个暑。

你知道吗？西宁这个名字啊，城市的名字是取自西陲安宁之意。它呢就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处，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因为是青藏高原通向中原的这个门户之城啊，所以这里一直被形容为叫身处半仙境之中。所在的青海省呢，真的也算是宝藏地，更是人类一直探索生命起源的秘境。不仅呢背靠神秘莫测的中国第一大神山昆仑山，当然还有壮丽俊美啊，美不胜收的祁连山，那更不用提人们心中的圣地般的青海湖，以及附近的星罗棋布仿佛打翻了那个调色盘的啊美丽的盐湖曲啊，山海经神兽们的传说也在这个地方出入。唐代各大诗人呢也在此是流连忘返，留下了千年传颂的诗篇。而去往这些瑰丽险峻之地，那必定你是要先经过西宁，它如同一枚明珠，是通往神话的起点，更是连接秘境和人间的通道，流传着文成公主的美丽传说，攀登者的电影也是在这里取景的。尤其是探险家和旅行家更是钟爱它。五月份能够看到美丽的郁金香，七月能够感受到20度的凉夏，尤其在暑假里啊，你要知道那非常美的，我们在这儿是春天才能看到的油菜花，当地在暑假里面盛放。数据显示西宁夏天的平均气温就只有 15.1 度，所以很多当地的这个酒店它是没有那个冷气空调的。也根据气象意义上的这个夏季定义，它需要连续满足5天平均气温大于或者等于22度的条件。那么所以以此为标准啊，西宁的夏天天数几乎是为零。就当你选择来到这座没有夏天的城市，就要带着对西宁人那种过夏天的精神去。你可以到草原，到河滩去浪一浪，日月山啊都是可以的。这也是进入青藏高原的第一站，有着西海屏风的美誉。它的土质呢呈红色，所以又被称为叫赤岭。老人说啊，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就当曾经的牧区成了青海湖环线必打卡之地。那1300年前的文成公主进藏的声音仿佛就还停留在日月山，她呢是怀揣着宝镜登峰东望，离别长安悲从心起，空境呢下滑坠地，一半的化为了今日，一半呢化为了银月。那么在这个高原尘土之上，日月交相辉映，照亮此番西去的路，所以这就是日月山名字的由来。当经幡流转，牛羊成群，云朵在山顶呢随风起舞，一个不日的夏天，那就是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不要只去山顶登高远眺，你绕到这个月山的后面去，牧民的牦牛群悠哉悠闲，土拨鼠从那个绿的冒油的草地里钻出来，就像是草原精灵偷偷瞧一眼人间。再来上一杯甜茶，配上糌粑，草原的故事，真的不用幻想。

想太全。就在这一口啊，叫暖乎乎的甜蜜当中，别匆匆过了这个日月山啊。然后经幡之前还有个小小的博物馆，里头安放着上百件的古代文物啊，比如像秦隋唐时期的青铜器啊、金银器啊，包括陶瓷器等等。对了，它叫做古道博物馆。那接着呢，还有文成公主的庙，值得一看啊，静静屹立在日月山的庙宇，就像无数过路人歌颂着这位女性的功绩。那么在西宁周边，大家还要到塔尔寺哦，这可是南京远见。那塔尔寺呢，又叫这个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目前为止呢，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来到这个寺里面啊，你会发现它金顶辉煌，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圣地啊。最出名的就是寺内藏有的这个酥油花啊、壁画和堆绣，并称为叫艺术三绝。然后随后你还可以登上寺院最高处，一览塔尔寺的全景，山川湖泊也是颠覆西北印象的另外一种美。西宁周边还有原生态的千姿湖、壮美的祁连大草原、贵德国家地质公园。哎，贵德一定要说一说，天下黄河贵德庆，一路都是风景。往西去还能够打卡网红的国道315的天空公路。哎，这公路真的就感觉越来越跟天空很接近，感受一把大西北的旷野。

江水呢，从西宁这座城市穿流而过，奔向黄河的怀抱。它呢是西宁人真正的母亲河，孕育了河黄谷地两岸的肥沃与文明。金光洒在塔尔寺上，和北山寺、东关清真大寺一起，这些寺庙呢也记录了西宁这座多民族文化的城市所带来的价值。西宁外来的移民比较多，民族有很多，文化种类很多，信仰多，包括植物多，动物也多。多元的文化和多样性的生态呢，让这座城市里的人生而坚韧又温情。在黄水边长大的西宁人是真的非常幸福。这样的西宁，你想不想来逛一逛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第八旅行社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跟青海亲密接触。那走在西宁的南山公路啊，它呢南山公园，对，它又叫凤凰山。那走到公园的最高处呢，站在这个城市的最高点，你可以静静的等上一场日落，就当繁华的高楼和古寺庭院隐秘在群山之间，远处的高原环绕，让西宁这个城市特别有层次感。即便是夏天漫步在贡德市，外焦里嫩啊，吃起来叫满嘴飘香。羊固然是西宁的骄傲，但是在几千年文明沉淀的高原古城里，还有另外一块美食的庙宇，它就潜藏在西宁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藏地的圣经，就是藏地牛皮书当中，作者有特意的提及叫小吃美食是西宁的城市精神。那搞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你就需要再花上一天时间好好去吃一吃了。几乎所有的面馆都有一道叫炮仗面，因为它的形状呢有点像刚刚从炮仗上就是拆下来的小炮仗啊，所以简单直接。有了炮仗面啊，所谓这个炮仗想在碗里，美味念在心头。西宁人同样爱吃馍，馍馍家族里呢就有馒头、花卷、油香

0: 馓子等等。街头最常见的就是叫昆锅馍馍啊，青海的土族人家还有个特色的美食叫狗浇尿。哎，他烙饼的时候啊，因为要给那个叫饼面浇上菜籽油，特别像那个狗撒尿，所以呢才有了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过于接地气了，但是这种汤面饼子在西宁呢就被视作为待客最高礼仪，搭配上西宁当地的奶茶，哇，真的是一绝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样的青海，这样的西宁，你想能不爱吗？那遇见未知，探索无限，旅行呢就是一次次遇见未知的冒险，让你能够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领略多彩文化的魅力。当我们江苏进入这个暑假啊，即将是烈日当头，然后炎热的你都受不了的时刻，特别向大家来推荐到最好的一个避暑胜地，那就是青海，哎，尤其是中国夏都的西宁。欢迎各位去走一走，别忘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呢是400-007-1011，400-007-1011。啊，更多的旅行计划的安排，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啊，1011去旅行。对，记得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1011是阿拉伯数字。那好，今天的迪迪巴去旅行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

6.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元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元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元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2: 快乐
1: 随意放大。
3: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
1: 播撒爱的种子。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

0: 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来自于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在周六又要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军，
2: 我是景观主持人谭江涛。
1: 这是我们全省第一档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节目。那其实最近呢，在五色花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之下，我们会发现南京的交通安全宣传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深化和拓展。什么意思啊？就是从路面上已经可以深入到企业，从这样的一些普遍的宣传走向了精准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啊，小谭警官是最有发言权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怎么样的一种改变。
2: 近期雨花台区交警大队走进了南京高铁动车段，开展了一场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题授课。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活动邀请了我们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全程的参与，共同为驾驶员、安全管理人员以及车辆调度人员带来了一场既有专业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安全教育。
1: 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是开动车的，那我们的交警主要是负责的是路面的交通，这两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结合呢？
2: 我们的课程啊，紧扣企业通勤的班车，还有工程车辆，还有公务用车的这些运行的实际，我们聚焦了酒驾、醉驾、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这样的高风险的行为。我们现场民警和志愿者没有空谈法律法规，而是用一系列真实揪心的本地事故案例展开教学。现场就讲述了这么一起因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一辆巡游的出租车凌晨3点在我们的应天高架上行驶，困意来袭呢，使得我们的驾驶员短暂的眯着了眼睛，因而追尾撞上了前方正在作业的清扫车。事故发生那一瞬间啊，虽然气囊爆开了，但是方向盘和座椅靠背还是紧紧压碎了驾驶员的胸腔。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真的是让人听完后真的是非常的揪心。
2: 我们通过这样的宣讲呢，精准对接了企业的安全管理的需求，也有效提升了员工的法治意识和风险的防范能力。在活动现场啊，警方、企业安全的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代表，就后续如何展开常态化的内部交通安全培训，设立交通安全宣传角，组织文明驾驶承诺的活动，这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未来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也将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当中去，协助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共同推进啊交通安全源头的治理在企业内部落地生根，也真正的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的前沿屏障。
1: 听了小谭警官的介绍之后，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和我们交警组合在一起真的叫强强联合，而且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力量，热心的人士能够加入到五色花的文明交通志愿的队伍当中。所以说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经验丰富的驾驶人，或者是关注公共安全的企业职工，或者是热心的志愿服务的社会人士，我觉得我们的平台都非常适合您，也欢迎加入到我的南京 APP 当中进入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搜寻金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安全，用热忱传递文明。好，这里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五色花志愿者们最近他们都在做一些什么。在歌曲之后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说一说他的交通服务的故事。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那刚才也讲了，我们会听到一位交通志愿者有关于他的故事。那么这一位呢，是一位快递站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强。我们先来和他问候一下啊。下午好啊，李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叫李强，干了快递10年了，现在是雨花路一个站点的负责人。我和我的兄弟们可能是这座城市最熟悉路况的人，直到穿上五色花志愿者的马甲，我才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路口。
1: 但是我听说不仅是你一个人做了交通志愿者，然后你们这个站点它是集体去报名做了志愿者，这个很特殊啊。
2: 是的，我们站点集体报名当志愿者，最初是交警和公司推动的安全教育的一部分。想法很直接，让骑手们换个视角看看自己每天奔跑的战场，主要是为了压降事故率。我作为负责人第一个报了名，但当我第一次不是骑着车，而是站在路边观察时，震撼远超想象。我看到的另一个兄弟为了抢一个红绿灯读秒而拧紧的眉头，看到他们后视镜里根本看不见的视觉盲区，也看到行人们看到我们冲过来时眼神里一丝恐惧。那一刻我懂了，我们快送的每一分钟

0: 可能都是在压缩安全的空间。
1: 嗯，哎，真的是换一个视角以后，似乎自己看到了，就是别人在你们啊、哦、如此在奔跑啊，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可能是你刚才讲的是恐惧，你看到的是你的兄弟姐妹们看不到这个视觉的盲区，你就觉得好紧张，是不是？
0: 是的，改变我的是一件小事，一个我们的骑手小伙在志愿执行时，耐心地帮助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宝妈抬车过台阶，那一位宝妈连声道谢，小伙子呢也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收工后我问他感受，他说，强哥，站在这里我觉得别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是笑着的。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酸，我们是否在奔波中早已习惯了被视作为危险的流量，而忘了我们也可以是温暖的路标。这让我思考，速度与安全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我们职业尊严的一题两面。回到站点，我们把志愿者的见闻做成了安全例会最生动的教材，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安全手势，会在路口互相提醒注意右转，我们交流容易打滑井盖的位置，事故率真的下降了。可贵的是兄弟们眼中多了份从容。
1: 其实在进行了这个交通志愿之后，我觉得是你还有你们这个站点所有的骑手们，其实都是从内心或者是发自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安全，而且你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交通志愿的行动也让你们觉得收获非常的多。
0: 是的，所以我想对所有的同行说，来吧，体验一次、让我们从追时间的人变成守护时间的人，我们送出的不仅仅是一份包裹，更是一份安心必达的承诺。让我们一起让快递小哥成为这座城市安全可靠的代名词。
1: 哦，说得太好了，那也希望李强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站点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安全必达，然后也和你的伙伴们每天啊为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大家的这种高效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继续添砖添瓦。谢谢李强，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今天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在下个礼拜六志愿同行的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小军。
2: 我是谭江涛。
1: 再见。
2: 再见。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3: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榜上，中国石化爱跑节。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

好了，在下午的5:35的时候，非常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在这个夏天，我不知道最近哈，可能跟身边的朋友聊了很多的话题，可能都会和世界杯有关。那这个夏天你在看世界杯吗？其实今天上午在天下体坛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去聊了聊世界杯的一些赛况。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也关注世界杯呢？对于你来说，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最关注的又会是什么呢？今天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

0: 品健康人生。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9: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9: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0: 快乐生活家，
9: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00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那最近呢，可能不少球迷哈、都在关注着世界杯，但也别忘记今天是星期六了，那今天晚上苏超也会上演精彩的对决。我们翻起去年苏超的赛场记忆，四组老对手的名字撞在一起，那真真都是往日的光影。那本周苏超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1: 关于本周末出战的四组对手的回忆，是苏州主场下风里李瑞龙中圈起脚的吊射划破天际，定格成赛季 TOP3 的名场面，是无锡队客场啃下宿迁队的那场硬仗，就此拉开一路北伐连场不败的序幕，是南京队主场的平局中场哨响时，徐州与南京两队眼中都燃着对冠军的渴望，是赛季初泰镇两队的平淡交手，彼时镇江队不知此后胜局遥遥无期，泰州队也未敢畅想自己终将登顶王座。当这四队故人在今年联赛第十二周再度重逢，我们不得不说，并非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藏着惺惺相惜的温柔。盐城与苏州两队在今年都完成了阵容与战术的迭代升级，再碰面时早已不是去年的模样。坐镇主场的盐城队牢牢占据积分榜头名，苏州队则凭借近期的强势发挥一路攀升到第四，势头正盛。我们或许很难再复刻中场吊射的神仙名场面，但黄勇指导与陈婉婷指导的战术对垒成了这场榜首大战全新的看点。两人此前均执教过女足比赛，此番在苏超赛场狭路相逢，从排兵布阵到临场调整，每一步都是功力的较量。去年南京队主场的那一场平局，让南京与徐州两队都揣着满满的季后赛雄心握手言和，没人能猜到故事的结局，两支志在冲冠的队伍最终双双倒在泰州队的点球大战前，成了彼此最懂的难兄难弟。如今再重逢，两队的排名暂时是第六和第七，都比去年同期低了不少。作为一场季后赛席位的关键卡位战，场下或许还藏着几分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踏上球场却半分情面都不会留。南京队本赛季将防守体系

其打磨得愈发坚韧，徐州队则延续着硬朗的比赛风格，两支知根知底的老对手相遇，注定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拉锯战。去年泰州队与镇江队交手尚在赛季早期，镇江队不会想到那之后自己会陷入难求一胜的漫长低谷，泰州队或许也未曾预料自己会以黑马的姿态一路逆袭夺冠。一年光阴，两队境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卫冕冠军泰州刚刚客场拿下南通队，士气正盛，正磨刀霍霍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击，而镇江队至今仍以零球排在积分榜末位，迟迟打不开胜局。但换帅后的镇江队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上一轮面对苏州队，他们在开局11分钟就两球落后的绝境里踢出了本赛季最好的79分钟，整体节奏与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对于泰州队而言，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抢分战，对镇江队来说，这是又一次打破魔咒抢下赛季首分的机会。这场重逢没有温情叙旧，只有各自为命运的孤注一掷。去年无锡队客场小胜宿迁队的那场比赛更像是他们赛季崛起的序章，那场胜利之后，无锡队一路北伐，未尝败绩，越战越勇，成了联赛中后段最恐怖的存在。本赛季的无锡队俨然完成了提前进化，坐拥联赛最强进攻火力，进球数高居第一。

0: 着新的目标。不是所有的重逢都如初见般惊艳，也不是所有的旧交都能温情相拥。第十二周的四场对决藏着去年的余韵，更写着今年的野心。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回忆都要退到一边，剩下的只有90分钟真刀真枪的答案。
1: 好，那么今天的晚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苏超的赛场。那你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和 B 站平台哈，共同来关注今天晚上的这个苏超的赛场大家也可以来提前的预约哈，提前的预约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夏天呢本来就容易诱发痛风，今年呢又遇上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少球迷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哩个车，老李带有我弟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6: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6: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好，在半年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生活家哈周末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最近你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那首先还是要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里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28到29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4度左右啊。这是天气的情况呢，各位呢在最近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位列48支球队之首，其中呢，姆巴佩6个球，登贝莱4个球，都是有望冲击金靴奖的，辅以奥利赛的5次助攻的穿针引线，那往往可能会让对手顾此失彼。所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是法国队的矛更锋利，还是巴拉圭的盾更坚固呢？这是一场矛盾之争，那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了。不知道你是更看好法国队，还是更加看好巴拉圭队呢？那也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一起来说说看。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好的，在傍晚的6:55要结束今天快乐生活家的全部的内容，也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下周一的上午10点天下体坛再见吧。

0: 唐南青。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请听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尽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前不久，市民张女士收到一个快递。

0: 皮包裹，里面有一张50元现金卡，卡片提示扫码领取。他扫码后进入了一个陌生群聊，并按照群内指引下载陌生软件。客服将其拉进一个订单群，派发垫付返利任务。完成两单后，分别收到91元和1400元的返利。张女士深信不疑，对方以救助重症儿童捐款为由，诱骗其支付5000元，后又谎称需要刷积分，引导张女士借助 NFC 刷卡功能，先后转账49000元。待张女士申请提现，平台提示其操作失误，客服谎称需要转账购买修复单才能解冻。修复完成后，对方又以凑满80000积分为由，再次诱骗转账59000元。随后两个客服轮流让张女士充值购买信誉分和刷流水，张女士在充值过程中发现被骗，累计损失12.5万元。警方提示，凡是要求你扫码领福利、下载陌生软件、再引导做垫付资金返利任务的，都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请大家牢记，不轻信陌生福利，不下载非官方软件，不参与垫付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清晨的楼道里不断传来紧急的呼喊声，一名辅警提着灭火器和电梯赛跑，追到12楼又冲。

回了一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苏州昆山周市镇某居民小区，一部电梯因电器故障冒烟起火。刚刚值完夜班回家的昆山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辅警杨文科正在等候电梯，他敏锐地觉察到电梯门缝有烟雾冒出。凭借多年的职业素养与应急处置经验，杨文科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和110，同时高声向楼道以及楼层方向呼喊，提醒楼内的住户不要搭乘电梯，注意做好避险防护。随后他快步冲向灭火器的存放点，取出灭火器即刻折返。从发现险情到做好扑救准备，全程仅数十秒。然而就在杨文科返回的间隙，起火电梯受故障影响自行向上运行，无法确认电梯停靠的楼层。每多耽搁一秒就多一份危险，杨文科当即提着灭火器向上追赶，并且逐层关注电梯的运行状态。就这样，他一路冲到了12楼。正当他上前核查之际，电梯却转而开始下行。为了第一时间控制火情，他又立刻转身向楼下狂奔，一路

0: 也赶到了现场，进行全面排查与隐患清除，彻底扑灭了火情。经确认，无人员伤亡。事后，物业和群众代表专门为杨文科送上锦旗。他只是朴实地说，当时满脑子就是先把火给灭掉，把人喊出来。作为公安队伍中的一员，遇到危险迎难而上是我们应该做的。据了解，杨文科既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军营到警营，守护群众的初心从未改变。日常工作中巡逻值守，服务群众，应急处置，他始终兢兢业业，冲在一线。我们的节目也要为辅警杨文科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卫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的专栏，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在这里可以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以往的节目录音。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想和我进行互动，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每天我们还会为大家出互动问答题，但是别忘了，在我们关心警媒工作室的首页右上方有一个关注，你点一下，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6月11号下午的3:55，南通如皋警方接到线索，一个电诈取线车手即将到达如皋，与受骗人进行线下交付。4点，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立即启动两经拦截快打机制，多部门联动排查异常取线的人员的时候，发现了王女士当天在银行大额取现，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为防止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将计就计。4:05，警方兵分两路，一路研判追踪嫌疑人去向，一路主动追击，伺机实施抓捕。4:18，城区某医院的停车场，当犯罪嫌疑人到达约定地点下车准备取线的时候，被赶到的民警当场控制。从接警到抓捕仅用时23分钟，直到民警把嫌疑人的身份和诈骗套路告诉王女士，王女士才如梦初醒。我也常听说诈骗，不知道怎么了，那一刻就是鬼迷心窍。回想起刚才差点把14万现金交出去，王女士又后怕又懊恼。原来啊，6月2号，王女士打算在网上观看课程学习直播带货，添加了所谓客服的企业微信好友之后，客服呢以开通境外店铺、升级店铺等级为由，诱导王女士取出现金交给上门取钱的专员。幸好啊，警察来了。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警惕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这种复合型的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者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向陌生人当面交付或者投送寄送现金黄金的，这些都是诈骗。有人问了，什么叫车手啊？车手呢，又叫职业取款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中，他们通过为诈骗集团线

0: 下曲线转移赃款，帮助诈骗团伙切断警方对被骗资金的追查，从中抽取佣金，成为犯罪活动的重要帮凶。面对诱惑，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任何协助参与或者支持诈骗犯罪团伙进行取款活动的行为，都可能成为电信诈骗犯罪的替罪羊和工具人，甚至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如果你有这些行为，将会受到惩戒。2024年12月1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正式施行。那么哪些行为会让自己成为惩戒对象呢？首先是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或者实施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的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这些犯罪行为包括帮信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偷越国边境等等犯罪。这些人受到的惩戒期限为3年。其次，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还有互联网账号，或者提供实名检验帮助3张以上，或者3人以上，或者是参与过3次以上的，都将成为惩戒对象。对于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还有互联网账号行为的，这个就没有次数的限制了，一旦参与这些行为就会成为惩戒对象。以上这些行为被公安机关认定后，这些人受到的惩戒期限为2年。一处违法多处受限，被惩戒者在惩戒期限里会受到来自金融、电信网络还有信用方面的惩戒，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更不要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0: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为大家双频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剧来测一测自己，你的反诈能力到底有几级呢？
3: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4: 青铜级别。
5: 哎，林姐。
6: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黄金升值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5: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6: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啊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5: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7: First Blood，
8: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9: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8: 远离黑心闺蜜，拒绝黄金陷阱。
4: 黄金级别。
10: 下一个。您好，这里是保险公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6: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活动吗？
10: 现在我们有购买车险返利的活动，我是正规员工，工牌可以发给您。啊，活动非常划算。啊，目前是缴纳后按照15%的比例返还现金给您哟。
6: 啊，这样啊，还是不用了，我直接去保险公司官方购买吧。
7: Double kill。
8: 近期购买保险也是多发的骗局，骗子通过假工牌、假保单以及高额的现金返利来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11: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4: 钻石级别。
7: Double kill。
5: 喂，
12: 你好，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13: 是呀、啊、是呀、啊，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呀、啊？
12: 很简单的，只要在平台完成充值，给主播刷礼物就行，多刷多得，有手机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
13: 得了吧你，警察说了，代刷礼物的都是骗子。
14: Triple kill。
15: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理打赏行为。
16: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15: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刷单
16: 本就
15: 违
16: 法，不做刷单工具人。
4: 王者级别。
17: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吗？
18: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17: 您所订购的机票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现在为您办理改签，您将收到一笔300元的赔偿，待会儿发给您一个链接，您接好就可以收到赔付了。
18: 好呀，你发给我嘛。
19: 然后
18: 点开链接。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
14: Quadra Kill。
16: 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15: 骗子还会想办法获取您的人脸信息和验证码，完成诈骗。
16: 今要退改签。不轻信，拨打官方电话。
20: 死香的香，逃的逃，王的王啊！哎，张合一瞧啊，我是孤掌难鸣啊！行吧，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所谓山不转水转，他年相会。旁边人劝那个张将军，咱别在这儿抒情了，好吧？这个道理都明白，快跑吧！再不跑就跑不了了。好嘞。张合把牙一咬，脚这么一跺，是弃城而逃。各位，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是巧取瓦口关。嗯，你别说，张飞也真是粗中有细。要不现在不一直还有一歇后语吗？说你这是张飞绣花，哈哈，真是粗中有细。嗯，每次三将军想出一计策了，你还别说，还准能取胜。就在瓦口关这一战，张合呀，好家伙了，被张飞呀杀得已经溃不成军了，险些丢了性命。张飞、张翼德又是获得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贵人张飞了啊，瓦口关系姓张了。张合呀，一口气败回南郑，来见曹洪。哎呀，走的时候耀武扬威，好家伙了，回来这惨相，哎呦，连他算在内，大概不够30人啊！曹洪这个气呀，哎呀，张合呀，你这么大的口气，当初要镇守瓦口关，你现在丢失了关口，怎么还有脸来见我呀？嗯，当初走的时候没告诉你吗？张飞不可轻视，你把那张飞视若小儿，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的本事也不小。为什么不小啊？嗯，你脸皮厚的本事不小，你都丢了关口，你还好意思回来见我啊？你不怕给魏王丢人吗？嗯，哎呀呀呀，真是气急坏谋家！来人呐，把张合给我推出去斩！当时啊，就把这张合绑出了辕门，真杀那还客气啊？这时候帐下过了一人，行军司马。郭淮，哎呀呀，且慢呐，将军呐，刀下留人。曹洪打量打量郭淮，郭先生，你为何给这张合说情？哎呀，将军呐，张合将军杀不得呀，他乃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魏王对此人是十分喜爱呀，您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呀。常言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纵然张合将军打了败仗，可是这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啊。这个打仗有胜就有败，这样的大将您怎么能够斩杀了他呢？

0: 据说是丢了瓦口关，损兵折将，丢了魏王的脸面。可是哎，张合将军他也是力战张飞跟魏延呢 啊虽说最后的结果不怎么样，但是哎，张合将军一度还是把瓦口关给镇守的不错的呀。哎，我倒觉得不如给他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说未来这张合将军还有失手还有疏忽，再治他的罪也不迟。郭先生，那以你的意思，是这样，曹将军，以我的意思拨他些人马让他复夺瓦口关如何呀？曹洪一听摇了摇头，谈何容易好家伙了，现在这蜀军士气正盛啊，现在给他一少人马让他取瓦口关确实不老合适。郭先生，现在蜀军士气正盛，而且刚刚夺下瓦口关，必定派重兵把守。你某认为并非上策呀。那这样啊，您给他一少人马让他攻取加盟关，将功折罪，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曹洪沉吟片刻，好，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加盟关？遵命。郭槐这儿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合，人家郭槐呀，好心好意给他求活命，张合呀，哪能那么犟啊？说哪儿我也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我不想活了啊！那不可能啊！张合也是大武将，是不是？丢了的面一定得找回来，是吧？走面嘛，对吧？人都需要面嘛，是不是啊？而且来说，最主要的一点，作为武将，那能在阵前亡，也不在刀下死。什么意思？我让其他比我大的官把我脑袋砍了，这是很丢人的事儿。我在阵前哪怕乱箭穿身我也愿意。好嘞。郭槐这二次回的大帐，告诉曹洪说，曹将军，张合将军冤枉。好。曹洪这才把张合给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合是连夜起兵。你不是丢了瓦口关吗？你把加盟关给我取过来啊，也算是这么个地方能稍微平住一点心气儿，是吧？戴罪立功，不然的话火气难消啊。张合呀，带领着这哨人马就直奔加盟关而来。探马报道，关上守关二将孟达霍俊这么一听，哎呦，张合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咱们呢不能打，继续得闭起关口，是高悬免战。霍俊一听，孟大将军呐，这得多丢脸呢。他不是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他既然来了，咱们呢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俊领着一少人马就下去了。呵，他去倒挺快，回来的也快，让张合杀的大败。孟达一瞧，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的啊？张合憋着气儿来的啊，他把瓦口关丢了，他那气儿上这出气儿来了，知道吗？受的委屈，这火要撒在我们哥们身上，咱哪惹得起呀？赶紧吧啊，赶紧表奏成都，申报主公，报刘备，赶紧派兵来救吧。霍峻没什么话说了，只得如此。这表仗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一跳。哎呦，刘备现在正高兴呢，怎么着？这边探马已经告诉了，三弟取了瓦口关了。哎呦，你看啊，这玩意儿，你看酒说撞怂人胆啊，我们军师这主意得撞多少胆呢？这些酒送过去正是时候啊！哎呀，本身我三弟就不怂，再加上这么多酒，好家伙了，如虎添翼，四柄战马，哎呀，又得个地方，高兴。传令重赏张飞、魏延，正高兴着呢，听说怎么着？张合呀，臭膏药，怎么带兵又来打加盟关来了？哎呦，你说他打那边打过来，这怎么得了？赶紧吧，快请军师，把诸葛亮请过来，升廷议事。众文武全到了，诸葛亮坐在那儿看着这些文武，说：“现在张合丢失了瓦口关了， 那么曹洪免去了他的死罪，又给了他一哨人马打咱们家门关来了。此关乃是我西蜀的重要关口之一，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出差错。主公啊，亮是这样想的啊，张合来打家门关，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那么看来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带着人马去镇守加盟关，再派人守住这个瓦口关。不然这大伙儿一听差点乐了，怎么的？军师太折腾了，这个啊，这来回来去调人，好家伙，这麻不麻烦呢？当然了，诸葛亮心里边清楚，能打张合的只有张飞，没别人了。当然这话一说，很多人不爱听。其他的人先放在一边，最不爱听的谁？老将军黄忠、黄汉升。老爷子唰挺身出班，插手施礼：“军师，军师请了。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加盟关来了，您要是再传令去调遣三将军，那恐怕就迟了。古人云，兵贵神速啊。为此末将不才，愿讨一令去取张合首级。”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再看黄忠，把这弓拉到满弦，什么意思？拉到不能再拉了。黄忠这微微一使劲，耳轮中听着嘎嘣一声，弦断弓繁。好家伙，这一回还不行，又拿起了一把强弓硬弩，这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啊，嘎巴一声，两把硬弓是生生扯断。好家伙，看的一帮人直咧嘴呀！哎呀，老将军，您这跟谁赌气呢？毁坏公务，您怎么这么有理呢？哎呦，您跟军师这您耗什么劲儿？回头您把这弓全给弄折了，又有什么用呢？好家伙，再看老将军黄忠又把大刀抄起来，又舞了一圈。好家伙，这刀啊，舞得真棒，好似瑞雪映梨花，到处是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文武是齐声喝彩。好好，再来一个啊，老将军太棒了。老将军再耍个枪啊，您再舞个刀，是不是？您看您要不再上个其他才艺，您来个胸口碎大石、银枪刺猴什么的，天桥打把式卖艺这是。刘备刘玄德冲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急老头了啊，老将军挂了火了，你累着他可怎么办？诸葛亮这微微一笑啊，来人呐，把老将军请上厅堂。黄忠这练完了，气不拥出，面不更色，来这儿再次拜见刘备跟诸葛亮。老将军啊，军师，要么您先喝口水擦擦汗。不用，没事。我这个不是流汗，我想老家了，我脸哭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毕竟上岁数了，该流汗流汗正常啊。诸葛亮这微微一笑，老将军，既然您愿逃令去葭萌关战那张合，我可以给您一支令，不过老将军千千万万万千，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您一个人呢我放心不下，您看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如何？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末将黄忠已经把这副将挑选好了，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哦，那敢问老将军挑的是哪位副将啊？严老将军，好吗？大厅里边这些位这么一听，哎呦，今儿这兵派太有意思喽，哏儿急了，这是啊，这主将快七十了，又挑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严严是谁呀？当初跟张飞俩人啊处的挺好，那老头，俩人加一块两百来岁，都是退休的年龄了啊。好家伙，这干嘛这是啊？最美不过夕阳红啊！两位老将多从容，是不是？大伙儿觉得可乐，但是乐一半又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都看着刘备跟诸葛亮，那意思好像说，主公军师啊，这事儿你们二位可得慎重。那葭萌关什么地方？多重要的关口啊！派这俩老人家去，能行吗？那不是养老啊，不是疗养，哈哈，万一出点意外，关口一失，西川危矣。可是为什么没人说话呢？没人敢说。老黄忠都急了啊，又拉弓又耍刀的，是不是？现在又点了副将，如果谁说他们二位年纪大，你这不是跟人闹别扭吗？不是跟人过不去吗？而且一帮人心里边有数，你还别说，掂量掂量自己，核算了一下自己的武力值，那、不一定是人家对手，所以这些人只能这么看着。诸葛亮刘备心里都很清楚，刘备想阻拦也不大好意思。哎呀，看着诸葛亮那意思，能不能派个年轻点的，咱们哪怕控制在50岁呢，这也行啊。这刘备这一扭头看了看赵云，那意思要是能把子龙派去，是吧，这也差不多呀。可人军师没派，当时诸葛亮传令下去，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兵5000离开成都，是直奔葭萌关。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莉。截至目前，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还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的是黄忠、黄汉升这位百步穿杨的老将军，主动请缨要攻打加盟关。那、刘备也拦不住，诸葛亮也没法拦。当然，诸葛亮也是有意而为之。咱说诸葛亮情商、智商双在线的人，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呢？老人家，你上年纪了是吧？好好的养养花、种种草，是不是？接孙子放学就挺好，何必非要出门打仗呢？是吧？打架是年轻人的事儿，你可别去啊！你去了，你再闪了腰，你假牙再掉了，不像话是吧？虽然没这么说，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您这年事已高，不适合远征。黄忠这个脾气哪受了这个啊？哎呦，你说我老，你说我已经不中用了，哪儿行啊？在这刘备跟诸葛亮还有众文武的面前，老黄忠拉折了两把弓，大刀耍起来啊，给你们看看，我再来个胸口碎大石，你别介。哎呦，老人家，您留着吧，哈哈，咱这不好弄啊，您这养老保险呢，是吧？您这大病这一块啊，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是吧？您这再出点什么事儿呢？行，就依您啊，您作为主帅去打加盟关，那这副将请谁呀？我已经想好了，主公、军师，我请严颜老将军。哎呦，完了。从刘备到诸葛亮啊，包括众文武一听啊，全懵了啊。两人加一块200来岁、啊、好家伙，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啊。这俩老爷子啊，到那儿去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刘的也想阻拦，不大好意思啊。这边一直冲诸葛亮使眼色，那意思能不能派个年轻点的？哪怕把子龙派过去，我心里也踏实。可是军师压根儿就没理他，当时就把令传下去，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兵5000离开成都，是直奔加盟关。守关的孟达、霍峻这么一听，怎么回事？主公派援兵来了，这是好事，只不过主将派的谁？黄忠。副将呢？严颜。哎呀，孟达看了看霍峻，霍峻瞅了瞅孟达，俩人琢磨着，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剑，咱俩死了得了，活个什么劲儿啊？主公为军师哦，怎么能拿这个关口开玩笑呢？这么大的一座关卡，你派俩老头儿。这玩意儿不是说逢年过节家里边吃团圆饭是吧？家里有老人是吧？赶紧热闹，这好，这玩意儿打仗啊，这是，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怎么弄啊？这个，哎呀天哪！哪怕到蓬莱仙岛，你请福禄寿三星，那也不能说你这么大岁数都来呀、啊。这玩意儿，哎，哥俩啊，孟达、霍峻。

毕竟啊，身份不是那么高啊，卑微谈不上，但是不算是所谓军中的大将啊，没办法去说自己的想法，硬着头皮是只能出关，干嘛呀？迎接人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这守关的印信交给人家，孟达霍峻没办法，只得听令。哎呀，二位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表面上还怕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非常的客气啊，也带出来这个假假咕咕这个热情的劲儿。老黄忠心里跟明镜似的，瞅了一眼严严略微的点了点头，心说黄老将军呐， 啊我明白，人嫌咱们老哥俩岁数大，不用嫌，哈哈，你们哥俩岁数大不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来至在关中互致问候，那之后就得聊到现在两军阵前的情况，那得问了跟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峻这才说只打了一仗，被张合杀得大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敢出战。然后呢，然后啊，两位老将军，我们哥俩觉得这张合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把这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故而这张合攻打加盟关是十分凶猛啊，望两位老将军要特别地小心。老黄忠点了点头，多谢二位将军，黄忠记下就是了。说完话，孟达霍峻告辞了，这厅堂里边就剩谁俩老头了。哎呀，黄忠看了看严严，严严看了看黄忠，下象棋吧。怎么上岁数都得下象棋呀？不能下棋啊，先聊正事儿。黄忠说：“严老将军啊，黄老将军，对，那您是怎么想的呢？”严严一听，我想什么呀？黄老将军呐，我不想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啊，我就听您一支令，我是您的副将啊，只要您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严是万死不辞。老黄忠听罢是频频点头，直挑大拇指称赞呢。哎，老将军，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呢得建个奇功，人家越觉得我们老哥俩岁数大，咱们呢越得把这仗打得漂亮，要不然不单没有办法回成都缴令，另外一点，以后咱们在西川也抬不起头来。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跟张合先战一战啊，摸摸虚实，如此这般怎么办啊？您呢先把人马带出去跟张合打，然后我们再做打算，依计而行。好，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啊，咱们必须立起人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来了，传下这令，把这两杆大旗都插到特别醒目的地方。各位，为什么这叫人标旗？哎，让张合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带兵的主将是谁？你得知道啊。那个时候打仗就是这样啊，跟现在个别的国家不太相同啊。所谓兵贵神速啊，搞偷袭对吧？当然咱呼唤和平啊，这个是军事演习，这另当别论，对不对？哎，讲究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古代虽然也这样，但是啊，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援军到了，我得把这旗插出去。让对方知道我这援军来了，而且带兵的是黄忠、黄汉升，人家曹军能看不着吗？赶快飞报进了大帐，保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啊，刘备、诸葛亮派援军来加盟关了，派谁来的？哦，回将军派的是黄忠和严严。哎呀，张合是嘿嘿直笑，哈哈，活该我在瓦口关丢了面子，今儿能在这儿找回来。哎呀，我当诸葛亮刘备派谁来了呢？啊，派了两棵朽木而已。什么意思啊？不有那么句

0: 古话吗？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朽木不可雕也。什么意思？就是烂木头啊，腐朽的木头啊。说的谁？黄忠跟严颜啊。好，你等下去，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什么意思啊？其他人是首级，这俩老头白首，胡子头全白了吗？哎呀，将军，那你明天你要跟他们白首偕老，你去你的。谁跟他们白首偕老啊？就是白脑袋我都给他摘下来。哎，好嘞啊。哎呀，把手底人打发走。张合开始盘算起来了。好，这仗啊我是势在必得。等把这俩老家伙弄死，我随后进兵夹门关，将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我也对得起郭淮先生讲情之恩呢。得嘞，就这么着，一夜无话。第二天是早开战饭，然后金鼓大作，黄忠带领了人马杀下关来，张合与黄忠跨两阵队员。张合往对面看了看，呵，这老黄忠可够威风的，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背着弓，挎着箭袋，大将之威风十足啊。可有一样，太老了，白发苍苍啊，这须发洁白。心说你都多余来。张合呀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您可是黄忠黄汉生啊。老黄忠在马上微微一笑，哼，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至在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更待何时？张合冷笑一声说，老将军，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您还不清楚吗？正所谓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您都是年近七旬之人，还在阵前抖什么威风，逞什么猖狂呢？莫不如回家带孙子玩捉迷藏吧。哪有孙子的事儿啊？老将军听到这儿微微一阵冷笑，唰，把手里这宝刀这么一横，娃娃，你欺我年老，你可知道，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年纪，可是俺这手中宝刀不老。说到这儿，老将军白眉倒竖，虎目圆翻。哎，张合呀，暗暗打了个冷战，这老头够厉害的，真凶啊！啊，话里话外这要弄死我呀！再看黄忠、黄汉生，把刀一横，张合呀，张合，现在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赶紧下马受降，我留你全尸；二来，让你尝一尝你家黄老将军宝刀的厉害。张合，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赶紧给我拿命来。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这么说到，老将军黄忠、黄汉升两军阵前跟张合，这算是对上垒了。张合这看不起，呵呵呵，黄老将军，听说您是一位大英雄啊，剑法出众，是刀法了得，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您这又是何必呢？莫不如，咱们呢就当没见过啊。您呢回去养您的老，我呀我攻我的家门关啊，我确实不忍心伤你的性命啊。呸！可把黄忠气坏了。最不喜欢听别人说他老。老怎么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哪来这么一句啊？打了这么多回仗，没见你张合这么嚣张的人。张合呀，张合呀，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你给我拿命来！呵，老将军是抬刀备马，直奔张合而来。张合一看，好厉害啊！哎呀，看来老头玩真的了。行吧，跟你比划比划吧。俩人是站在一处，二马盘旋打到一处之后，咱们简短截说，三十几个回合是未分胜负。张合倒吸了一口冷气，我的妈呀，这黄忠跟他外形长得完全不一样，一点也不老啊。哎呀，说老也可以，但是他这老，他是老虎的老，他要吃了我呀，我怎么能够胜得了他呢？张合这正在想办法要以巧取胜，想在这儿胜黄忠，光凭武力值肯定不行，我得使计。正想着还没想起来呢，就听后边套一声炮响，军校大乱。怎么回事？

和回头一看，哇，又杀了一员老将啊，副将严颜把他后边抄过来了。各位，前文书杨先生不提过了吗？啊，黄忠跟严颜两人商量，啊，说这事儿啊，咱们得如此这般这么办啊，不能说一v一打个没完，咱得有计策。嗯，人老精鬼老灵嘛，对吧？上了岁数，咱得有主意。所以黄忠传了一道密令，告诉老严颜都在漳河后边杀，两翼夹攻。当时就把曹军杀的是大败，两员老将，好家伙了，让自己手下的兵马是奋勇追杀。呵，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老严颜是银盔银甲白龙驹，两位老将黄白醒目，是金银分明，真是三国里边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好家伙，俩老妖精这是啊，兵马扬刀，身先士卒啊，这通杀把漳河追杀出去90多里地，漳河呀才算把脚收住了。嗯，真是的，姜还是老的辣呀，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把漳河都给杀晕了。漳河心说，我这怎么了？嗯，哎呀，瓦口关瓦口关守不住，嗯，到这儿来打加盟关，让老黄忠给我杀得这么惨啊，不行不行，赶紧吧，把实情禀报给南郑帝曹洪。曹洪这个气呀，哎呦，这最近怎么了这是啊，漳河怎么这么走背字啊，哎呀，你去看看去，你是要不要你用柚子叶洗个澡啊，或者你修个脚是不是，要么你就剪个头发，刮个胡子，常言说得好，是吧？这个剃剃头，扫扫眉，看你到底多倒霉，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打一仗输一仗啊？啊，太不像话了！不行不行不行，得把这张贺抓来问罪。郭淮又给拦住了。哎呀，曹洪将军使不得呀！不是，千万不能抓张贺将军。嗯，不是郭先生。这张和怎么着，他是你妹夫吗？你怎么老给他说情啊？哎呀，曹洪将军，实不相瞒呢，我真的不是给张将军说情，只不过哎呀，您不能把张将军逼得太急了呀，您要这么逼他，他要是一扭头投降了西蜀，哎，那该如何呀？嗯，万一投降了西蜀，不单是咱们这儿没办法交代，跟魏王那儿更没办法交代呀。故而，哎，曹将军，您还要三思。嗯，曹洪一听可真是的，嗯，我把关卡丢了就够可以的了，嗯，再把这些大将给我逼没喽，投了降了，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嗯，郭先生啊，曹将军，以您之见，那我该如何呀？这么着吧，啊，您呢，可以派兵去增援。那我派谁增援去好呢？曹洪这话刚说。

曹洪还得叫我一声张将军，你这干嘛这是？没办法，人手里有令箭，忍也得忍着。末将在，张合，依我夏侯尚看来，你是胆小如鼠啊！丢了瓦口关不算，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得大败。你凭什么还来阻拦我？正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黄忠的人头，你休要啰嗦。哼，几句话说的这张合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我有什么可争辩的？站不住理呀，所以竖着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口气有多大？第二天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了啊！你也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20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好，呵呵，你看我这个水平啊，张合跟我没法比呀！继续追，好家伙，又把营给夺了，继续往前追，一连夺了黄忠3座大寨。只把这位老将军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的关口，闭门不出。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

0: 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仑侠，
7: 声映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正常的时候不打仗是吧？尊老爱幼这是正常的事儿。关键打仗啊！你说你这把这黄忠把这哎呀严严弄过来，你看这刘峰多好多精神啊！你刘峰将军，您来的正好，主公和军师怎么就把黄老将军派来了呢？嗯，你是这叫什么事儿？我跟霍俊呢已经说过了啊，黄忠老将军虽然勇猛，但是毕竟到了年纪了，故而这还没等孟达把这话说完呢，刘峰一听一摆个手，哎，您别着急啊，按照诸葛军师的说法，黄忠老将军并没有输啊啊！孟达一听还没输呢，别说输了，连婶儿都来了，知道吗？输得太惨了，这玩意儿，风吹鸡蛋壳，才取人安乐呀。现在他这个状态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把这关口紧闭，根本就不敢出战。不是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刘峰将军？这就对了啊！孟达一听，这帮人脑子怎么都不好使啊？啊，有病吧这是？不是这不像话呀！啊，来这儿不是帮我们的吗？结果这主意跟我们一样，你说我跟霍俊到时候跟主公该如何交代？哎，孟将军，不要着急啊！我父亲也想到了这一点，故而他不放心，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这样，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到时候我们再说。您意下如何？行吧，毕竟啊，黄忠拿的是印信啊，现在他是这边的最高长官，先见黄忠吧啊。孟达带着刘峰来见黄忠，黄忠一见刘峰来了，巍然一笑啊，小将军，您来的正好啊，今晚您就在这儿看热闹吧。刘峰一听一愣，不是，黄老将军，我可不是来看热闹来的，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不过，老将军，咱们有什么热闹好看呢？毕竟年轻啊，爱看热闹。是这样，刘峰将军，今天晚上老夫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您看老夫派兵也就是了。哦，好。刘峰在旁边看黄忠如何派兵，再看黄汉升，当即传令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拉粮食。哎，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关里拉什么，让霍俊守住关口不要动。刘峰说，黄老将军，那我干点什么呀？啊，毕竟我是援军呢。啊，刘峰小将军，您呐，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啊，你就负责看热闹，

你呢？瓜子儿啊，这个锅巴呀，啊，是吧？鸡架儿啊，花猫一体呀，啊，你再开点啤酒是吧？你在旁边待着就行了啊。好家伙，刘峰一听我大老远的这差事倒不赖啊，上这看热闹来了。不是老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哎，刘峰小将军，天机不可泄露。哎，这就刘峰啊，毕竟差着辈儿呢。这是晚辈。哎呀，黄忠这不说，他也不敢问了。老将军这儿都安排好了，传令下去，所有军校养精蓄锐，定京后出战。到了定京之后，两扇大门打开，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是杀奔曹营。好家伙的，就这一下子，像喝开了口一样，就跟这大坝决堤了似的。这蜀军冲到曹营里边来，当时把曹营里边这军校杀了个蒙头转向。那夏侯尚、韩浩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啊！哎呦，那个可怜相就甭提了，盔甲都没来及穿呢，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嘴那么一撇，是目空一切。张合不断的提醒啊，哎呀，夏侯将军啊，您可别大意了，那老黄忠智勇双全呢，他一连丢了三寨，这是不是使的什么计策呀？夏侯尚听到这儿啊，哈哈一笑，哼，狠狠的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瞎说什么？我还没训斥你呢。这么大的一员上将，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这么个老黄忠，好家伙了，一半身子都已经入土了，你让他杀的败出100多里去，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打他的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来什么计策？别在我这儿瞎啰嗦啊！赶紧以旁取辽。哎呀，张合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跟你说好话你还不听，良言相劝该死鬼，爱信不信。张合这撒不打眼的躲出去了。夏侯尚这个状态现在根本听不进去。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样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身体经常会出现各种发炎的状况，是免疫低下吗？如果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作用吗？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时候像嗓子不舒服啊，咽喉发炎，牙龈肿痛等等，差不多都会理解为这个是和免疫有关的。
3: 是发炎了是吧，就认为免疫低下了。是，那发炎是什么呢？发炎实际上是身体啊它自我清洁自我修复的一种强烈的反应。那么在有一些炎症的时候呢，恰恰就说明免疫系统啊它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去对病毒细菌等等的病原体进行围攻。那么这场战争呢就会诱发红肿热痛以及一些功能的障碍，同时有的可能还会伴有发热、白细胞增多或者减少、局部的淋巴结肿大等等的一系列的炎症的表现。那么这些炎症反应啊都是身体对抗疾病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可以说发炎是疾病发展阶段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战役，也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能够通过身体的自我疗愈的这个能力来激发免疫系统的强大功能，主动去战胜一些外敌，那就能够迅速的击溃敌人，并且呢将这个战场啊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不对身体啊去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0: 说明在我们自身免疫力至关重要，才能抵抗这些病原菌对我们

0: 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畔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可。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5: 必须要！
6: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7: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8: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4: 有坚定的脚步；
1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4: 有清晰的远方。
13: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